0: 绿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2: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3: 来，早间8点钟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是胡真。
4: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我们一位车友拍到了一台新能源，他在等红灯的时候呢，留了老大老大的空间。
3: 说电车等红灯需要留这么大空间吗？不是
4: 啊，他有可能是为了起跑冲刺的。3、2、1，
3: 操！这么大空间，是的。
4: 哪个电
3: 车？这个车。
4: 哦，哎呦，
3: 这比亚迪。
4: 干嘛呢？哦，不是，
3: 3车。
4: 他打转向灯了，他是不是想找机会停在这个车？你看，是不是想搞过去哦？他做到了，他想找机会变道的，是不是？
3: 这绝对可以变那么大位子，跑。油门一脚踩到底啊！
4: 冲刺吧！然后感谢米娅啊，给我们支了一个招。然后正好我在这个视频号里面发到了，说接娃这样去挂个灯，可以挂他自己喜欢的玩偶。你家娃还比较小，他还有喜欢的玩偶。我
3: 家
4: 娃喜欢的东西，我挂不上，不敢挂，知道吧？
3: 不是你家娃是几岁了？已经几年级了？
4: 他不是两个宝吗？反正都在苏除外，我不知道几年级。
3: 能接的话，应该是属于晚自习啊。
4: 啊，没有
3: 晚
4: 自习。哦，也不一定哦，他们这个学校有可能有晚自习，搞不清楚。
3: 这个他去挂了一个什么情况？类似于各位听众，你们
4: 小杨洋
3: 导游出去玩
4: 啊，
3: 每个导游都有一个棍子，上面挂个东西。
4: 对，但是导游的玩偶啊是1.0版，我们米娅的玩偶是2.0版，因为它是带那种小夜灯，就自动亮的，就里面那种，
3: 所以肯定是晚自习。
4: 哎，对，只有晚上。
3: 不灵不灵的。
4: 哦，1年级7:15才放学，我的乖乖，那是好吃
3: 啊！
4: 7:15天黑透嘞，难怪那是需要的。
3: 1年级放这么晚啊？
4: 哦，也挺好的，就是接回家就什么都不用搞了。
3: 大姨哟，
4: 哇！说我家这个是我去云上草原买的，网上没有，只有我知道，我一旦眼就看到了，就是像我从那个叫什么来着，呼伦贝尔草原带回来的，但是我那个没有灯哎，我要给他接个灯，
3: 加装灯是吧？
4: 我家的大了，你要真搞个这个东西去，他都理都不理你，他觉得好丑，真的。
3: 好丑，你自己走回家去。
4: 这是我要借你家灯
3: 子，
4: 真是的。然后我家有那种就颜色特别亮的伞。包括有很多就特别
3: 亮
4: 的外套，
3: 但不带灯那种伞是吧？
4: 啊，不带，但是就是一打眼当中，哪怕下雨，一打眼当中就能认出来的伞，他不打，他说：“呀咦，太扎眼了，你好丑，你叫我怎么搞的？”
3: 你自己走呀，
4: 真是，
3: 你走明光小腿呀。
4: 对，
3: 来，周围车市发什么？我看。
5: 研究白
6: 眼路，
5: 只有你的，然后我们也
6: 看到
5: 青年路不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6: 一路畅通。送小孩到幼儿园来早了，第一个到学的呀。
3: 哦，小孩不愿意下去。
4: 我看到警务室，我吓狠。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来自首，怎么了？
3: 自首也不趁早自首是吧？
4: 带孩子来自首不好吧？
3: 来看巴山夜雨啊。
4: 好的。
7: 胡震万叶，早上好，早上好。路况，回风路，中医结合医院门口，靠右边最右边车道，连车追尾。
3: 好的，谢谢。
7: 占据一股车道。
3: Okay.
7: 请过往车友。注意避让。
4: 哎，你俩在一起，
3: 谢谢巴老哥啊，
4: 对吧？你看孙杨跟他说的应该是一个事儿吧？
3: 听
4: 一个事儿。
8: 中西结合医院门口，汇丰
4: 多巧，
8: 汇丰这是什么？汇丰东路啊，
3: 东路对。
8: 啊，汇丰东路。
4: 嗯。
8: 两车追尾，在中西结合的。应该是向王喜明那边去的吧？
3: 哦，去医院的。
8: 两个车在最右侧的车道。
3: 两个车都是准备去医院的，前面一个车可能是准备拐弯的时候，怕的有碰到什么别的什么情况，突然刹车了，后面车撞上去了。对，老宝都认识，其实这个点能去医院的，估计是医生上班的。
4: 也
3: 8点钟左右
4: 吗？也有没有可能给这个住院的人
3: 送
4: 早饭？也有可能，不好讲。
3: 来，大牛说，刚刚金陵路这个地方和醉翁路交汇口啊，貌似三车连环追尾，我差点撞
4: 上去。因为他听到哐当一声，是吧？
3: 听众差点撞上去。
4: 哦，撞上去啊、哦！
3: 就差点成4车。
4: 哦，有，好的好的，收到了。
3: 金陵路、醉翁路各位交口注意慢行。
4: 为你及时的刹车点赞，对吧？啊，反应很快啊，
3: 这真好，
4: 避免了一起更难处理的事故。
3: 有一些智驾的话。

0: 会不会主动介入刹车？
1: 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你还
0: 智
1: 啥价？
0: 智驾
1: 了，你叫智障了，对，
0: 嗯。那这个就昨天那个无人车一样的，你跟大货车迎头撞，你又不走，他也不走。
1: 啊，那你应该让他撞是吧？
0: 昨天有听众也是的，正好在路口遇到了那个无人车
1: 啊，
0: 就对着他脸，
1: 嗯，
0: 听众把车给熄火，点了一支烟，说我今天就给你耗
1: 来，我们就耗，哎，结果呢，你耗他也耗是吧？
0: 对他不动啊！
1: 哦，我的天哪！
0: 你让一让我，
1: 不是我大家都不懂，就是像这样的无人配送车，它到底是怎么个操作？它不存在是智驾，那是后台有人，
0: 不是
1: 人驾吗？
0: 就是无人智驾，就
1: 但是它无人驾，但是不叫智驾，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就机器人
1: 啊。哦，
0: 其实跟智驾原理是一样的。
1: 讲起来是的，只不过不高端嘛。你又没有什么896线的激光雷达，你又没有那种某斯拉的好厉害的纯视觉。
0: 这个我就送个货，我要真搞这么多雷达，我成本都不够。
1: 对啊，一个件派送。送你一个8.88元不过分吧，
0: 本来就配送
1: 免费
0: 钱的只够我充电的你再搞一个激光雷达，再搞个什么相控阵雷达，好
1: 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所以那你为什么要取代人力呢？我觉得人来送挺好的，挺温暖的，
0: 可能
1: 对吧？
0: 就成本会更低嘛。
1: 啊，
0: 哦，
1: 天哪，好可怕啊。
0: 来这个佳佳说今天像是下桥左转杭州路的，左转绿灯是20秒，正常情况直行灯是没，应该是没问题了。
1: 哦，好，说明改了，
0: 早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马上到前面吧，OK 去吧，朗市桥一路畅通。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可能昨天也确实是又是临时增加的工作日，
0: 对，
1: 完了之后又是这个下雨天，
0: 心中都带着怨气，而且有些人闹钟没响，着火忙急火全在8点钟。
1: 对，然后越急就越堵，是这样子的。
0: 博主任一直想着黑八呢，上次滁州客场让了一个王后援，
1: 对，
0: 亳州这个球队呢，实力跟我们相比来说的话，应该是要差一点点的，对，毕竟安徽省实力比我们强的也就没有了，要不然我们怎么现在目前是第一名呢？对不对？哎呦，实力强，这不就早下去了吗？
1: 哎呀，别人笑得太轻狂，
0: 我笑他人看不穿啊，对不对？
1: 不是，你看穿了，他也就那么狂，跟你讲，
0: 对吧？我第一我还不狂。我得理还饶人干嘛呢？我得理的为什么要饶人呢？
1: 但是按照有些这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能狂，跟你讲，你狂我就黑你，跟你说。
0: 想让其疯狂，
1: 想让其灭亡，现在让他疯狂是吧？
0: 那你让我疯狂一次。
1: 来，老开来了啊！
2: 我是万约，周一早上好，还报个路况，走单子车上滁州大道，走进全教的外路，上九纹
1: 路。
2: 现在在全教柴油机场，
1: 不用讲，今天肯定有活干，
2: 一路刚动，
1: 哎，
2: 一路刚动啊！
1: 快活的，
2: 当大人了，干活了，
1: 干活
0: 了，又来单子
1: 了，怪怪，你这怎么搞得跟我做滴滴一样的？我的单还没结束了，然后你有一个新的订单，
0: 我看滴滴每次它就好多单跳出来让人抢，是吧？
1: 啊，我不知道，没有这么观察
0: 过。是以前是有
1: 哦，是要靠抢的是吧？
0: 出来几个挑，不好看，不要，然后再
1: 还来这儿了，
0: 看到一个非常好抢的，一准备一点啊，被人抢了，
1: 嗨。就也是，
0: 但是好像滴滴还是也是派单为主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不知道，
1: 这不管他了。但是现在说实话，这滴滴的饱和度比较高，对吧？就各个平台大家都明白啊。
0: 现在目前这个都是
1: 也不容易，
0: 比较密集。
1: 是，所以
0: 上次讲的无人的滴滴也后来也没什么消息了。
1: 萝卜快跑是吧？
0: 没什么消息了。
1: 不知道，我们这边又没有了。
0: 没有，
1: 我们这边又没有。
0: 那东西我不敢做。
1: 我敢做，但是他敢赔吗？
0: 那不就是不就是无人快递车就改成送人了吗？
1: 不是吧？那个车应该比无人快递车要进阶些，
0: 差不多嘛。
1: 讲起来是
0: 一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万一他跟货车抵上了，抵耗一天，我都跟耗不起。
1: 就是的。
0: 就我能介入，我接受不了。
1: 你拿给你介入，
0: 驾驶位是全封上的。
1: 对对对，它又是封闭式的啊。所以这就想起来是挺有意思的，
0: 意思
1: 对吧？因为现在连 L3 都没实现，但是这些车却可以不需要人工干预。
0: 啊，对啊，
1: 对吧？那
0: 什么呢？
1: 然后不需要人工干预，往往就是他就是在那干耗着啊。
0: 实时单指派，预约单才要抢。
1: 哦，就是发的预约单，然后有些就是他们会抢。
0: 比如说我预约萍水相逢啊，明天今天下午4点半，对，去拉萨。然后萍水相逢说啊，抢，我抢，
1: 抢地主。
0: 一看抢了单，25.8元，
1: 怎么可能？真是的，原来是预约单才需要抢的是吧？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其他情况下就是
0: 指派，就是我，比如万一你订了一个单子，然后呢，附近什么最新的车指派给他，
1: 哦，
0: 他不接还不行，
1: 哦，
0: 除非你下线，
1: 哦，明白了，
0: 懂吗？
1: 这样的话，其实他是考虑乘客优先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怎么进怎么方便来，
1: 对，这是讲起来也对，
0: 好事啊，
1: 也是的啊。
0: 来，南桥中路拥堵
1: ，OK， 收到。
0: 南桥中路在哪儿？
1: 南方是奥里德啊，
0: 2222号。
1: 哎，对，奥里德汽车嘛，
0: 快速走隔壁
1: 这边，这条路堵上了。
0: 是不是那个中西结合学院导

0: 那个、
1: 也有可能哦。然后那个奥利德门口的那个中间缺口又没有了，大家又要走老远的去掉头。
0: 中西汇丰，中西汇丰
1: 啊，那汇丰、也有可能是那边车过不去吗？
0: 对，滁州市现在目前好多的道口曾经有缺口的都封上了。
1: 是的，
0: 特别是西线路外环，为什么封上呢？都是有血的教训。
1: 哎，所以之前有车友说的，能不能让我们反馈一下再开？比如说奥利德门口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有事儿出事儿，然后才封上的。你说然后再开，不太可能了，
0: 可能性不大。西街路外环也是，
1: 哎，一个道理，
0: 真不可能开这个情况了。我
1: 是，所以说实话，那我们就习惯吧，就是多开一节，掉头呗，怎么办呢？
0: 只能这样做了，
1: 嗯、
0: 安全第一嘛。
1: 是的，是的、
0: 要不然的话，就说实话，真的太不安全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每辆车走那缺口走的话，都小心翼翼。
1: 哎，对对对对，
0: 无非是到路口掉头等个红灯而已。
1: 哎，是是。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早高峰啊，这个最近的活动很多，欢迎各位进入1054车友群来报名。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客户给各位听众带来很多一些福利政策。
1: 是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信达典当，它呢先是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的资金困扰的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把钱贷出来救急。哎，然后后来呢，随着大家拿黄金去置换，拿黄金去换款，然后
0: 很多人喜欢黄金，
1: 哎呦那么喜欢，于是他们就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做了一个小程序，叫信达珠宝，然后呢是百万款的黄金珠宝，什么银饰、金饰，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你进去自己看。
0: 对，然后那个什么宝石、玛瑙啊，
1: 哎玛瑙，对对对，
0: 手镯、项链呢
1: 啊是
0: 都有，
1: 哎各种工艺，什么掐丝珐琅的。
0: 什么
1: 镂空的，什么五 G 的、都有，
0: 而且它的性价比极高，
1: 极高、
0: 你懂的意思吗？
1: 对，因为它不随着什么所谓的品牌溢价，它只随国际大盘金价来波动，而且波动额度很小啊。添加客服专线13155032111就可以了，
0: 13155032111。
1: 嗯，
0: 好吧，号码也好记啊。
1: 是的，另外还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
0: 哎，
1: 双节到来之际又有新动作了啊！
0: 这次南京海底世界做了一个叫做“海底能看到嫦娥仙子”，哇，真的是太好了！嫦娥仙子奔月水下大秀，我
1: 那我要做他怀里的那只兔兔。
0: 那我要做他怀里。
1: 是，你得先做个兔子呀。
0: 不行
1: 啊，
0: 不行，
1: 你要做只狼是吧？
0: 还有鱼群伴舞，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看海豚明星举红旗的互动、
1: 哦、
0: 还可以领这个免费的爱国的脸贴，
1: 挺好的。关键这次呢、他们有一个生态讲解的一站式体验，
0: 对，
1: 什么海龟、水獭、北极熊多种萌宠呢，以前你只能远观的，
0: 没错，
1: 现在是可以近距离互动了。
0: 对，海底奇迹可以免费参与、
1: 是的啊。
0: 这次呢，如果各位朋友们想把车开到海底世界的门口的话，可以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预约车牌号，就可以直接开上山，不用等了。
1: 好的
0: 啊，节假日还有免费的接驳车，
1: 哎呦真棒啊、
0: 抖音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去买票啊，
1: 提前购啊，
0: 非常方便啊。另外呢，最近呢想装修找创意，九月份正好是创意装饰集团的29周年的店庆活动已经开始了、
1: 对的，
0: 全中国128家的直营分公司，它不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加盟商，它都是直营的，总公司直营的，这样的话会更完美一些。
1: 哎，对对对啊，
0: 总部集采，材料商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的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
1: 哎，
0: 让家庭装修再创意更实惠。
1: 没错啊，所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世贸大厦1、2楼，你去慢慢逛一逛，或者呢拨打电话25959999了解一下详情。
0: 报1054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去订创意装饰的装修的话，赠送火星人或者是益田集成灶一台。
1: 哇塞，
0: 小鬼，
1: 这也就是说这笔钱又省下来了，对吗？
0: 玩这么嗨吗？
1: 真好真好。
0: 通过1054听众的去报名装修的、免费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
1: 哎，您记住了，你该谈的谈、谈完了之后杀手锏，你说我是1054。哎，
0: 电话记一下，25959999，世贸大厦1、2楼。哎，这真不错啊，
1: 是啊，
0: 集成灶不用自己花钱买了。
1: 对的、
0: OK， 今天路况信息还算是比较平稳。然后呢我们这个顺便就聊两句啊，这个很多听众报名了啊，虽然说那个小程序啊人数不多，但是我们今天不先听众都是微信群报名的
1: 啊。对，如果您在微信群报名的，就不要再在小程序里面再重复报了，因为小程序你点进去就是要交费的
0: 啊。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好吧，就是您只要交了费，无论是哪种渠道都 OK 的，我们的信息都是给大家登记下来的，没毛病啊。
0: 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
1: 哎，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一下。
1: 啊，
0: 这次呢是我们高淳叫品谢万人嘉年华活动，
1: 对，
0: 有烟火秀，有无人机秀，有灯光秀， 有一份这个两只螃蟹装的一个餐盒，
1: 嗯，
0: 总共是八道菜，
1: 嗯，对，还有
0: 给你一个人吃，
1: 对，关键是还有这个菠萝年糕是吧？啊，不是年糕，

0: 螃蟹，
1: 对，年糕蟹、
0: 年糕蟹，然后还有这个小龙虾，
1: 对，
0: 然后还有可乐鸡翅，哎呦我的天，真的
1: 特别适合这次报名啊！
0: 对对对，
1: 10月5号和6号，因为上次
0: 任选一天，
1: 这两天呢可能是报名人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正好假期都已经排出来了 知道该怎么玩了。
0: 对 对，
1: 10月5号或者是6号两天时间，你任选一天，因为我们这个费用是99一天一人，
0: 对对对啊，
1: 有需要报名的话，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私信两个字。
0: 螃蟹就可以了，
1: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报名链接。
0: 哎，大家要觉得一天不尽兴的话，你也可以规划一下，就是以高淳周边还有适合自驾的地方，又不是特别堵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可以第一天，然后第二天跟我们，正好是5号跟我们一起玩，然后6号您再去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去护城湖下水摸螃蟹，
0: 真是的，对吧？对，其实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规划一下，然后腾出一天的时间跟我们在一块就 OK 了。
1: OK， 同时想报名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留言也行我的微信号是 C 1054520。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8:26，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
0: 路况已经平稳了，是吧？
1: 哎，应该平稳了，说明今天的老师大球就是风轻云淡。
0: 对了，
1: 点赞点赞啊！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 FXTX 今天现在目前的位置在滁州市高铁站的位置，就是在那个可以变换的、可以来回转的桥梁附近。它这个是转过以后就不会再动了吧？
1: 你想搞么子啊？
0: 它呼吸五大风筝。
1: 你想搞么子啊？
0: 就跟那个当年那个比亚迪唐
1: 啊啊啊，
0: 它那个中控屏是可以转的那个。
1: 这。
0: 来回转还能飞起来
1: 还可以起飞啊，
0: 不知道
1: 你可以把我就把车主带飞吗？
0: 然后呢，这个我找了一个图片，就是头盔的装饰灯，它是干嘛呢？是一个竖起来一个箭头或者爱心或者问号或者感叹号，可以装在你的电动车头盔上面，它可以亮灯，然后呢你晚上带这个去接小孩儿就没问题了。
1: 真棒嘿。
0: 然后大司马说，我想到我们家那个叫拉斯维达的头盔也带灯，他爸曾经带着灯头盔去接小孩。
1: 拉斯维达
0: 拉斯维达是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维达是那个叫什么叫星球大战里面那个角色维尤达。
1: 不好意思，我还在停留在动画片呢，看拉斯维
0: 就跳下去。
1: 帅的
0: 星球大战这个头盔。
1: 我的天哪，
0: 你爸戴这个头盔去接小孩啊？
1: 不合适吧，叔叔这么潮吗？我的天啊，我有点不敢相信。
0: 好帅
1: 好帅
0: 我的
1: 会不会一出门就是叔叔在那喊快孙子，然后他家儿子看不见我
0: 这谁家爷爷？
1: 就像是我看今年高考季吧，也是幺蛾子蛮多的。当然了，如果他有的孩子喜欢那是好事，有的孩子不喜欢他真的尴尬。
0: 对，
1: 是一个弟弟吧，穿着旗袍，然后弟弟有点小胖，小胖墩儿，然后旗袍高开叉，然后就是追着姐姐
0: 说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1: 我能看出来他满脸的尴尬，当然这也不排除这是就是一种剧本，对吧？
0: 可能是现场尴尬，走完之后就说：“哎呀，谢谢弟弟。”之类的。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做自我感动的事儿，
0: 你讲对了，
1: 对吧？无论是弟弟哥哥还是父母还是什么其他亲戚朋友，就一切随孩子意愿。就这个孩子比如说他比较可能偏社恐一点，他不喜欢你这种幺蛾子的，你就不要搞。
0: 对，
1: 有的小孩就是喜欢，他觉得你越眨眼我
0: 越高兴，
1: 对，虽然我考的不咋地，但是
0: 爽，
1: 对，爽，那你就满足他，对不对啊？
0: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这个都可以关注。
1: 哎，是是是，但是挺有意思的啊。我们看着觉得很乐呵，是
0: 姐姐不至于长大以后打官司起诉他。
1: 那不至于。有人说了啊，这小胖墩儿，我建议你不要这么那个。
0: 对。
1: 马上我就把这个视频拍下来，
0: 结婚时候给
1: 你
0: 放。
1: 你找媳妇儿的时候，
0: 结婚放给你看，
1: 让姐姐放给你看。
0: 然后呢，这个正好讲法律关系啊。
1: 好的。
0: 如果您在为债权、债务、合同纠纷而烦恼，生活遇到一些麻烦事，不知道维权更苦恼，
1: 怎么办呢？
0: 找滁州聚会法律来帮忙，法律难题在线解，专业解答，临时差，合同审查，纠纷咨询，一键直达专业团队，让法律触手可及。
1: 哎，是的，
0: 哎，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
1: 就是，
0: 懂法更懂你。
1: 没错啊，因为他们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法律律师团队，
0: 这就是你的身边的法律顾问。
1: 对的，
0: 滁州市聚会法律公司，也是我们的五一财税。
1: 对，那讲到五一财税，如果说这个月底了，而且尤其到下半年，那个盘账是

0: 长看到我娃了就说你骂在哪你骂在哪
1: 骂人呢骂人呢
0: 啊对这是的就是接孩子的这个过程就谁接谁知道
1: 你讲对了
0: 痛苦啊、
1: 嗯、这两天也非常不巧我去接了几次
0: 啊尤其是下雨真的
1: 我那个五中门口不能带哦、啊、
0: 真的是真的这个时候真的体现出你什么新能源、嗯、什么燃油车什么都没有
1: 你就纯牛
0: 电动车好好使真的
1: 这里不好走
0: 啊电动车都不好走
1: 不
0: 啊连电动车都堵
1: 走不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地缸啊我
0: 地缸那就只能
1: 车
0: 得近、啊、
1: 我车都停在时代尊街了我还想
0: 讲的也是你这跟地缸也没啥区别了对吧
1: 对有的时候骑电动车有的时候就这个开车下班车好方便嘛、
0: 哦嗯、因为电动车真堵起来的时候你确实也走不掉
1: 向总要又说这个天如果去固城湖下水的话是不是有点凉
0: 你为什么要下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1: 我刚才不说了第二天下水我放心凉他发了一个视频就是韩国的一个综艺的一个节目
0: 然后这个女的就被称为了、
1: 嗯、叫什么绿茶
0: 鼻祖
1: 之巅，
0: 嗯，对，
1: 阿灿呢？
0: 就是让你的仇人都不忍心那个你的祸害你的。
1: 就是、皇帝用一盆一杯冷酒
0: 啊
1: 泼在这个女的身上，然后这女的是这个声音，来听一下。嗯啊、听到没有？各位学一下。啊，这个好凉凉。
0: 关键是你光听声音也不够，你要配他这张楚楚可怜的脸。
1: 对。皇帝看眼睛在那大声看着又破一下
2: 了不然买什么
0: 啊啊
1: 就是已经是定为一个刺杀皇帝的大罪结果皇帝说那有可能不一定是
0: 免了
1: 啊陈南、啊、然后呢这个昨天有听众给我们po了张照片上面照片呢是一个月饼上面印了三个字吕洞宾然后问听众问是我该吃还是怎么办
0: 怎么不该吃呢狗都能吃你不能吃啊
1: 狗咬
0: 吕洞宾不如狗啊我昨天就想讲的
1: 然后呢有听众发了一个照片应该是 AR 做的了 啊,
0: 啊, 啊
1: 四个月饼打开礼盒第一个月饼上面写的是吕洞宾三个字
0: 第二个叫秤砣
1: 对、
0: 嗯、第三个是嫩草
1: 第四个叫天鹅肉
0: 老胡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嫩
1: 草
0: 不要问问就是爱吃、嗯、
1: 对
0: 环保菜
1: 嫩草
0: 是嫩的
1: 老刘是嫩草
0: 啊对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铁了心吃秤砣那我选择铁了心嘛
1: 狗咬吕洞宾、
0: 哦嗯、是不是
1: 对
0: 毕竟我心很铁
1: 还是再搞个叫白菜猪拱白菜这样搞的话就中国能搞好多东西
0: 那不能是一般的白菜一定是好白菜
1: 好白菜、
0: 哎、好白菜才都被猪拱了
1: 家里面谁的白菜啊
0: 对的
1: 有人说谁能接受一个显眼包家长呢低年级会觉得很好玩、
0: 啊、不丢人他低年级的孩子一定不会觉得丢人的可以的
1: 这种丢脸事情只能在小孩一二年级、
0: 啊、你讲对了高年级他就觉得丑了、嗯、老大就不会让我这样去接他我准备这周放假去接就带着妹妹的这个挑杆去管他丢不丢人先把他接到再讲、
1: 啊、挑杆算比较正经的
0: 啊，我觉得还好、啊、
1: 就至少是知道你什么地方比如说我跟原来女儿约好的在学校门口某棵树下面后来树也不好，
0: 后来环卫把那棵树都给端了。
1: 然后呢，这个对我们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就约好一个地方。
0: 哎，确实是的，嗯。但是有的时候你不一定那么巧，每次都能在那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对吧？啊，
1: 报什么临时花束接他是吧？一闪
0: 哦，一闪一闪，哎，那照你这样讲，我明白了，就是我家像这样子的，就是人家送我的礼物里面那种灯嘛，
1: 哦这个、对，
0: 就质量的多呢。
1: 嗯，
0: 我在我车上绕一圈不行吗？
1: 可以啊，
0: 给他，然后开着双闪再绕一圈，他
1: 非法改装
0: 啊。没超过百分之多少吧？
1: 你车停在那位置的车绕一圈，可能不太好搞吧？
0: 那我应该，那其实讲白了，
1: 那你搞个灯放车顶，要不也行吗？
0: 对，我搞一个警灯的，要么。
1: 我看行。
0: 警察叔叔，哎呦，
1: 这个事情你做的非常可靠。
0: 最近没开张，这还有送上门的，是不是？
1: 过来越过越有盼头。
0: 那我就搞一个杆子，
1: 可以，
0: 就是然后绕。然后在副驾驶里面伸出去，
1: 不知道以为哎呦这小闺这你看这个妈妈、
0: 嗯、
1: 打着吊水还过来接孩子，
0: 好主意！我搞一个那个叫吃完了的那个什么、嗯、那个罐头瓶，
1: 罐头瓶、嗯、
0: 哎，然后我搞一个
1: 叮叮咣啷的，
0: 对，怎么样？就是打着吊瓶都来接孩子。哎、
1: 有没有想你现在目前是这种感觉，就是把小时候那个故事变真了
0: 啊、
1: 嗯？小桔灯听过吗？
0: 哦，听过，
1: 就这样的。
0: 不要讲了，立马打开拼夕夕，我跟你立马下单，跟你讲。
1: 他小孩为什么开心呢？因为他带的是临时花束，嗯、现场小朋友一分掉了，小朋友都羡慕的。
0: 哦、嗯，这样子的是吧？
1: 我觉得表达爱你的方式就是告诉他妈妈爱你的一种方式。
0: 哦，是，
1: 母爱如山呐、啊。
0: 儿子说呀，
1: 大可不必啊。来跟各位，
0: 要不你这澎湃的母爱，你要不再给我添个弟弟或者妹妹吧。
1: 来跟各位聊一下我们这个万花。

0: 装饰啊，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欢迎各位想了解就装修的东西的话，有些问题的话，可以每天晚上，应该每天晚上都直播吧？叫什么？华哥聊装修
1: ，对的，
0: 抖音搜一搜，好吧？还快押韵啊！
1: 对，
0: 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0598。
1: 33000598，地址在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就金鹏玫瑰郡的隔壁。
0: 哎，没错。
1: 然后小北洋说：“老白，你不如直接买个电动轮椅了，一劳永逸还舒服。不管电动轮椅没有遮阳，没有遮风挡雨的，
0: 搞一个老头乐电动轮椅。”
1: 那我们都说了，说是人民政府发布，叫你不要买，不要坐，
0: 你是没见过
1: 不要开。
0: 它的电动椅后面是可以打开的，就跟穿机甲一样。真的，现在目前越来越省了。
1: 哇塞，那这样真可以考虑，
0: 真可以考虑，就轮椅直接是入仓。我以入仓感觉良好，
1: 但是说实话一个道理，你真堵的时候你还是走不掉啊。
0: 电动车好一点
1: 好一点
0: 好。包包睡觉鱼，我选天鹅肉
1: 啊，我就做个癞蛤蟆，癞蛤蟆是益虫，真是挺好
0: 还挑上了就给钱了嘛就挑啊。来一首歌，恋着多喜欢，梁静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

0: 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

0: 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今天是周一，那我们这周呢就会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和路况信息。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9月20号到21号，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9月22号降水减弱，仅大别山区有小雨，9月23号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呢，9月24号到25号，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呢是，以及这个9月26号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的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大雨的。
0: 这个天气还是属于比较阴沉的，所以大家在最近出行的时候可以带好雨具。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温度24到27度，只有9月22号到23号。气温的较高，可以达到28到30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普遍在26到30度，江南南部呢是31到34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滁州方面，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显示，预计9月23号之前我市云系较多，今天局部地区仍有弱降水，9月23号起有一次降水过程。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的多云到阴天，21到27度，明天多云20到27度，9月23号多云转阴天有小雨20到28度，9月24号阴有小雨21到26度，9月25号阴有小雨21到28度，9月26号阴有小雨22到26度。
1: 整个秋季的这种雨水哈还是很明显的，
0: 而且感觉衣服就一直潮潮的不干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尤其在早晚的这个阶段，一定要注意添衣服吧。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LPR 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昨天呢是9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的 LPR 3%，五年期以上的 LPR 3.5%，均和上月持平。
1: 本次公布的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
0: 至此呢 ，LPR 的报价已经是连续16个月保持不变了。作为房贷利率的定价基准，五年期以上 LPR 的

0: 稳定意味着房贷定价环境的延续，但是对于不同借款人的实际影响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 LPI 上一次调整发生在2025年5月20号，当时一年期 LPI 由 3.1% 降至 3%， 五年期以上 LPI 由 3.6% 降至 3.5%， 两个期限品种同步下调10个基点。自那次调整之后，从2025年的6月20号直至本次报价，两个品种始终维持在3%与3.5%的水平。
0: 不变的成因呢，我们可以从定价机制和银行经营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如果是从机制层面的话， LPR 它是由18家报价行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基础之上加点形成，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计算得出。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从2025年5月下调至1.4%之后一直未动。本月 LPR 的定价基础没有发生变化，报价缺乏下调的基础动力。
1: 银行端层面约束同样明确，2026年1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较2025年末下行0.0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从稳息差角度看，报价行缺乏主动压降加点的动力，那么这两项因素的叠加使得连续16个月的横盘成为符合市场预期的结果。
0: 这个也是为什么近期我们看到 LPR 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咱们需要厘清的第一层逻辑是什么呢？ LPR 不变并不等于所有人的房贷利率不变，反过来 LPR 调整也不会立刻改变所有人的月供。
1: 对于已经选择 LPR 浮动利率的存量房贷而言，利率调整取决于合同约定的重定价日，而非LPI 公布日。本次报价维持不变，对重定价日不在本期的借款人月供当期不受影响，而重定价日恰在本期的借款人由于 LPI 本身未变，执行利率同样维持原状。
0: 从2024年11月1号开始，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定价新机制落地，那么重定价呢必须要满一年成为历史。借款人可以向银行申请将重定价的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或者12个月，但是贷款存续期内仅可调整一次。重定价周期越短，在利率下行阶段越早享受低利率，但是在利率上行的阶段，那大家也是一样的，越早承受高利率，这其实就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1: 那么从已经落地的红利来看呢，选择3个月、6个月重定价周期的客户已经在2025年内承接了2025年5月 LPI 下调10个基点的效果，重定价日为每年1月1号的客户则在2026年1月1号完成了该轮下调。以首套房为例，执行 LPI 到30个 BP 的，那利率呢是由3.3%降至3.2%，执行 LPI 到45个 BP 的，利率降至3.05%。
0: 这个是关于最新市场的贷款报价利率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了有关于 LPR 的一些相关的变化啊。我们来介绍到，除了这个重定价周期之外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加点值本身也是存在着调整的通道的。按照关于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公告以及各行的公告，存量房贷 LPR 加点值高于上季度全新发放的房贷利率平均加点值加30个基点的时候呢，客户就可以申请调整加点值了。重新约定后的加点值不低于该基准，且不低于重新约定时所在城市房贷利率加点下限。其中呢，上季度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的平均加点值等于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季度全国新发放的房贷平均利率减去上季度各月公布的5年期以上 LPR 的算术平均值。
1: 由此呢，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性判断。由于 LPR 已经连续16个月不变，若后续 LPR 仍然不调整，2027年1月1号重定价的客户，届时执行利率将与当前持平。那么此前累计的重定价红利呢，已经阶段性释放完毕。存量房贷利率的下一步下行，需要等待 LPR 本身下调，或通过政策性加点调整实现。作为存量端的整体口径参考，2026年6月末，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0.13个百分点。
0: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当初跟银行签订的重定价的一个合同，大部分时间都是从当年的1月1号开始算，所以接下来2027年的1月1号我们的之前利率有没有一些变化，直接决定了你这一年里面你的房贷到底怎么还。对于新增房贷来说呢，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机制变化就是，当前多数城市已经取消了新发放房贷利率政策的下限，实际执行的利率由银行在5年期以上 LPR 基础之上自主减点形成，因城施策，因行而异。这也意味着大部分城市新增房贷利率对 LPR 报价变动的敏感度已经下降了。 LPR 不变不等于新发放利率不动，反之亦然。
1: 从实际水平来看，这个2026年7月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更早的季度口径显示，2025年第4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低于2025年3季度的3.07%，也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企业端可做对照，2026年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6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普惠小微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57%。
0: 城市间的减点差异是同一 LPR 不同执行价的直接体现。我们大概举几个例子，像杭州首套二套商业房贷利率统一呢在3.05%，也就是5年期以上的 LPR 减去45个基点。那西安呢，他们的首套和二套基本上都是在3.15%，也就是 LPR 减去35个基点。北京商贷首套曾经是3.05%，五环内二套3.45%，五环外3.25%。后续新政中，商贷利率不再区分首套和二套。
1: 值得注意的是，加点差异对月供的影响可能大于一次 LPR 的小幅调整。以贷款100万元、期限30年、等额本息测算，利率3.2%时，月供4324.67元；3.1510时，月供4270.16元；3.05%时，月供4243.05元。那么 ALPI 减30个BP 与 ALPI 减45个BP 之间月供相差81.61元，30年累计利息差约2.94万元，而 LPR 下调10个基点带来的月供变化仅约54元，累计利息约1.94万元。
0: 如果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在哪个城市、哪家银行以什么加点签下合同，它的重要性不低于等待一次报价调整。那是不是也代表着大家如果想要去办理这个，比如说商贷的时候，也可以多去在各个银行之间来进行对比呢？
1: 在 LPI 横盘的盘背景之下呢，贷款品种的选择对综合融资成本的影响反而是更加突出的。现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自2025年5月8号起执行，首套住房5年以下含5年 2.1%， 5年以上 2.6%， 第二套住房5年以下含5年 2.525%， 5年以上 3.075%， 较调整之前各档均下调25个基点，其中首套5年以上由 2.85% 降至 2.6%。
0: 那么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公积金贷款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因为目前这个公积金制度呢也在进行着大改革，如果各位呢想用公积金的利率来进行贷款，我们进行如何的操作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

0: 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0: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4: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3: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4: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3: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说到有关于这个商业贷款 LPR 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存量公积金贷款呢，是从2026年的1月1号起执行调整后的利率，无需借款人申请，系统自动调整，以首套公积金贷款50万元、期限20年等额本息来计算。那么我们的月供呢，从2735.59元降至了2673.94元，每个月大概少还61.65元。二套同条件的月供由2855.04元降至2791.8元，每个月少还63.24元。如果能以贷款120万元，期限

0: 三十年等额本息来计，利率调整后首套节省利息大约57,100.85元，二套的话呢大概在59,070.01元。
1: 再看利差哈，以贷款100万元三十年等额本息来测算，公积金首套2.6%，月供4,003.4元，总利息约44.12万元，商贷3.1%，月供4,270.16元，总利息约53.73万元，两者月供差266.77元，累计利息差约9.6万元。若商贷执行3.05%，与公积金首套的月供差为239.66元，累计利息差约8.63万元。
0: 但是二套的情形明显不同，公积金二套五年以上的利率3.075%，与部分城市商贷执行利率的3.05%到3.1%已经高度接近，甚至倒挂。在100万元三十年口径之下，3.075%和3.1%的月供差了有13.57元左右。
1: 那这个公积金首套2.6%与 LPI 基准3.5%之间的总利息差呢，是达到了17.54万元，是所有对比项中跨度最大的一档。而公积金二套3.075%与商贷3.05%、3.1%三者已经是在同一区间。那么这也是提示品种选择的价值在首套上远大于二套。那么这个数据来源呢，是月供及利息为依据等额本息公式测算的结果，也是供大家来去做参考。
0: 是的，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如果各位呢想享受到公积金的这个低息贷款，那以前有朋友说我没有工作单位啊，或者是我单位也不给我缴呀，再或者是我自己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我们这公积金跟我是不是没关系？那么9月20号之后，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的落地施行，那这个也是从1999年颁布以来的第三次修订，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调整，从提取使用范围、制度覆盖面、办理服务效率三大回。对公积金制度进行全面的优化升级。
1: 在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看来，此次改革标志着公积金制度从侧重支持购房正式转向覆盖购租休养的住房全周期消费保障，制度普惠性进一步凸显。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全面扩围方面，作为1999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系统性修订，新版条例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提取场景的全面扩容。记者梳理发现，原有的6种公积金提取情形正式拓展为9种，新增的3种分别呢是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 同时，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的门槛被全面取消，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限制条件。
0: 在缴存端，新版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制度覆盖面，明确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住建部明确强调，扩大覆盖面，充分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个人意愿，不搞强制参保，不搞易盗窃。
1: 对此，严跃进表示，公积金改革不仅是使用端的拓宽，覆盖面和缴存机制上的强化同样重要，这直接增强了制度的普惠性。
0: 我们就以外卖小哥这个群体为例啊，他们也是现在城市公共服务很重要的一类群体。通过落实这些政策，能够缴存公积金，既能提取出来租房，也能提取出来购房，真正实现全方位支持。
1: 此外呢，服务效率与资金安全也被同步的纳入到了改革的重点。住建部表示，下一步将推进公积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简化提取办理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推动全国范围内缴存记录互信互认，提升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跨区域业务的办理效率。同时，通过完善制度规范，健全监管监管机制，切实保障公积金资金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年已经出台超过430条的公积金优化政策了。根据中指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2026年以来呢，全国共出台公积金优化政策超过430条，调整频次已经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从调整的方向来看，超过240个地区扩大了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超80个地区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超70个地区完善了异地缴存使用的相关规则。
1: 在落实新版条例的基础上，多地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了 差异化的创新举措，让公积金政策更贴合当地民生需求。此外呢，还有不少城市推出直系亲属互提互贷政策，强化家庭层面的住房资金互助能力。
0: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城市的公积金提取范围已经突破了传统住房消费的边界，像重大疾病等民生保障领域延伸，成为了外界关注的重点。
1: 你比如江西新余将重大疾病提取病种从原有9种扩大至28种，青海海西州将大病提取病种从6种扩至20种，并且呢将适用人群从缴存职工本人扩大至配偶、子女及父母。湖南长沙、邵阳、郴州三地更是将大病提取病种范围

0: 对病种范围、适用人群进行扩容，贴合了当前社会疾病结构的变化，能够切实减轻患病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公积金制度民生保障功能的延伸，既发挥了社会包袱效应，也丰富了公积金的使用内涵，具备较强的参考推广价值。
1: 随着新版条例的正式实施，预计后续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快公积金政策优化步伐，进一步探索公积金的多元使用方向，在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强化住房保障作用的同时，可以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运行。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个找中介看房的一个案例啊。卖方和买方通过房产中介看房，并且签订了买卖合同，后来又在第二天解约，12天之后，买卖双方绕开中介，私下重新签约完成交易，这不就跳单吗？所谓的3年后，中介公司得知房屋已经成交，所以呢，将买卖双方起诉到了法院。
3: 天哪，这3年之后的事情啊，
2: 是太遥远了，是吧？
3: 对。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近日成都中院2审审结了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维持1审原判，买卖双方各支付中介费7860元。
2: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2021年4月份，于某、廖某委托其侄女杨某，然后在这个网上面挂了一个房屋出售。2022年1月3号呢，某房产经纪公司促成了某某与于某、廖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成交价格158万元。那双方呢都要支付1%的中介费，也就是加在一起15800元。杨某代于某、廖某签字，并且承诺承担担保责任，某某当天支付了定金50000元。
3: 然而签约次日，某某呢以房屋权属证尚未办理，担心交易风险为由，要求解除中介，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了已收的这个中介费。于某呢也将50000元定金退还给了某某。
2: 2022年1月16号，即首次合同解除12天之后，于某、廖某与某某再次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57.2万元，仅比首次合同低8000元，付款金额和时间高度一致，某某当天接收房屋。
3: 2025年，某房产经纪公司偶然得知案涉房屋已经完成交易，且某某已经入住，认为买卖双方构成跳单，遂起诉要求支付中介费。
2: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965条，委托人在接受中介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本案中的中介公司实际提供了带看、磋商、撮合等等签约的服务，那双方订立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2份合同间隔只有12天，交易对象、房屋标的、成交价格、付款安排高度一致，足以认定第二次交易利用了中介首次提供的交易机会和磋商成果，买卖双方存在规避中介报酬的不当目的。
3: 那么关于中介报酬数额，法院认为中介公司虽促成首次合同订立，但该合同随即解除，最终签约由当事人自行完成，中介服务不完整，结合服务实际完成情况，酌情按约定标准的50%来计算，也就是买卖双方各支付7860元。
2: 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这个关于诉讼时效方面的问题啊。法院认为呢，买卖双方私下签约具有隐蔽性，案涉房屋当时尚未完成权属转移登记，不动产登记部未反映交易信息，中介公司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该在2025年，所以呢，它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
3: 那法院2审是维持原判的，于某、廖某、某某不服1审判决，提起了上诉。成都中院2审认为，杨某持有房源挂牌信息，掌握房屋入户密码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资料，中介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取得产权人授权，杨某代签合同构成表件代理。那么对于于某、 廖某发生法律约束效力，那么合同后续解除仅产生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之效果，不影响此前代理行为的法律评价。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跳单的认定啊。二审法院指出呢，案涉房源虽然是网络公开售卖，但是房源信息公开并不当然排除居间服务价值，买卖双方主要接触磋商都是由中介发生，且未能举证证明后续交易来源于其他独立信息渠道，一审认定构成跳单，符合民法典第965条适用条件，最终呢，成都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房产交易中买卖双方利用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后绕开中介私下成交，既违背诚信原则也违反法律规定，中介报酬虽因服务不完整而酌情减半，但是跳单行为本身不受法律保护。
2: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跳单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8: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9: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2: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3: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是周一啊，但是本周呢接下来还有4天班啊。本周五我们将迎来中秋小长假。中秋是一个正经的放假方式啊，没有调休。那所以昨天补的班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国庆节的班啊。所以啊，这个中秋还好，今年的中秋并没有撞到国庆里边啊，不至于要调整出8天的这个假期，然后可能左右都要调休，相对来说会好一些。然后呢，有一些学校啊，有一些高校已经选择在中秋和国庆之间的这3天放假，对吧？然后让这个孩子们能够连续的放个10几天，这样无论是归家还是想去旅游，这个时间真的是安排的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时候呢，正是秋高气爽旅游的好时节，又不热又不凉，对吧？但是呢，也有一些地方的这个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秋假是放在这几天的，但是很少很少。咱们安徽省的秋假到底安排在什么时候呢？到现在还没有官方通报出来，但是之前有说过，大概率是放在11月，有可能是11月的第二或者是第三周的3、4、5，然后连礼拜六、礼拜天，形成5天的假，也有可能呢放1、2、3，连上一周末的礼拜六、礼拜天，形成5天的这个假期。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对于孩子们来说一定是开心的嘛，但是对于部分家长来说是一件头疼的事儿。为什么呢？春假也好，秋假也好，孩子放假了，但是家长放不了假，怎么办呢？那这个只能各家想各家的办法了啊。但是放假其实是想给孩子一个休整的时间，也让孩子有机会的话走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如果你觉得假期太短，或者说囊中羞涩，没有办法走得太远的话，那么周边近郊或者是就在我们滁州赏秋色也是可以的啊。本周三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这个节气了。今年的秋分格外不同，它会在清晨到来，象征着秋天会秋凉会更稳，落在月中也预示着年景平稳丰收，恰逢白天的交接，阴阳调和少灾样，又遇传统的平日，也提醒着我们宜守不宜攻，安稳过秋冬。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秋分自古就是平分昼夜，划分秋景，预示年景的重要节点。民间呢也一直有秋分定冷暖，节气定收成的说法。老一辈人呢更是常说秋分年年有，岁岁各不同。而今年的秋分格外的特殊，暗藏着4大少见的特点，和这个咱们的往年差异是蛮大的。那么相信关注我们节目的都知道，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对应的秋天秋分篇到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先听为快。

是有着千秋古镇美誉的天长龙岗。在龙岗，除了历史的印记之外，还有一种远近闻名的美食，那就是江南水八仙之首芡实。秋分是芡实收获的时节，养殖户们为了保证芡实果实的鲜嫩，必须争分夺秒地采摘，烈日熬晒，他们在泥潭之中披荆斩棘，为的就是那一颗颗饱满的果实。这种采摘方式被当地人戏称为是水中捞金，这也是当地人与芡实故事的开始。成熟的芡实经过筛选采摘，被统一归置，由岸上等候的人将它们送到不远处的工坊加工。加工环节同样要迅速，新采摘的一批芡实往往半天就全部加工完成，剥离厚厚的外壳，进行初步的清洗，由工房内的机器将芡实果挑选出来。一粒粒的果实犹如珍珠出现人间，在经过细致的人工挑选后，选出上乘品，最后交付包装。古镇人和芡实果的情缘也经此奔赴远方。烹饪芡实犹如大师献艺，绵韧的芡实果与五花肉相遇后，经过厨师的巧手柔和，别样的肉圆芡实在口中迸发出独属秋季的绵长。同样，清炒也是极为合适的。芡实、胡萝卜、玉米粒先过一遍沸水，调味只需一小撮盐，无论色相还是风味，清新至极。新鲜的芡实也是开口甜汤的一位好搭档，轻轻一口，甜蜜便涌上心头。每年秋分，便是书写当地人与芡实故事的时候。泥潭里的脚印在不断冲刷，果实碰撞的声音在古镇里盘旋。芡实早就成为这个季节里最为人称道的滁州味道。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

0: 503-2111。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刚才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24节气对应的滁州味道之秋分篇，那就是天长的芡实。为什么说今年的秋分又不一般呢？来，我们一个一个还和大家拆解啊。第一，今年呢是少见的上午秋分，预判2026年秋分交节呢将会在清晨的8:04，也就是正好早高峰的整点过后，属于正统的早秋分。民间老话讲，早秋分凉飕飕，晚秋分暖悠悠。早秋风最大的特点就是秋凉来得早，来得稳，一般来讲不会出现往后什么秋后再回温、秋老虎反反复复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今年深秋降温的节奏会更快，昼夜温差会急剧的拉大，白天干爽舒适，夜间寒意刺骨，容易引发受凉的感冒啊、关节不适。所以大家不要过早的褪去薄外套，遵循春午秋冻的老话，要干嘛呢？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去添衣，避免冷热交替引发的身体不适啊。第二个特点不同的地方在于，秋分逢月中，年景更平稳。翻看农历的日历，今年的秋分呢落在农历的8月13，处于农历八月的正中位置，属于典型的月中秋分。而老一辈农谚有言：“月中秋，五谷熟；月末秋，粮难收。”在传统的农耕经验里，月中交节的秋分代表着节气节律的规整，风调雨顺，寒热均衡。秋季天气呢会相对稳定，会少那些什么极端暴雨啊、寒潮这种恶劣天气。那么对于秋收晾晒、秋种育苗十分有利，也预示着今年的秋收将会圆满，颗粒归仓，是妥妥的丰收的好兆头哦。第三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呢，就是白天秋分阴阳平和，少灾样。啥意思呢？今年的秋分呢交于白天的清晨嘛，我们刚才说过8:07，区别于夜间的秋分。古人极为看重节气交节的时辰，认为昼秋分阴阳平，夜秋分阴气盛，白天迎来秋分，天地间阴阳之气均衡调和，秋燥秋寒的邪气不会骤然加重。对于人体来讲嘛，那养生来说，今年的秋分后呢，气候是温润有度的，所以呢不容易出现那种过于干燥或者是过度寒凉的情况。只要你合理作息，清淡饮食，润肺防燥，就能平稳地度过秋季，减少秋季的多发病。第四个特点，那就是秋分恰逢平日，平稳之中宜守不宜攻哦。翻开老黄历，2026年9月23号的秋分这一天呢，建除十二神当值为平日啊。说实话，这个我是真的不懂啊。建除十二神是传统择日学当中的12位轮值神，分别为建、除、满、平、定、值、破、微、成、收、开、闭，每日一位，循环往复的。而今年轮到秋分的，正好是第四位平，取平常平稳之意，是十二神当中最中性的一档，不吉也不凶。哎呀，我觉得这有点中庸之道了，对吧？平日的宜忌讲究宜守不宜攻，适合修造砌墙、治水、平基这类平稳之事，不太宜大操大办什么结婚啊、搬家这样的大日。那么秋分本身呢，就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节点，再遇上平日，更像是一种提醒。什么个提醒呢？这个时节啊，咱们不宜冒进，无论是生活安排还是身体的调养，都应当以稳当头，顺应节气，平稳过渡。

0: 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子弘凡的称谓，别说这小子唱歌还可以啊，但是这首歌我说实话保持中立，不是特别的好听哦。来，2026年的秋分即将在本周三进行，9月23号，今年是早秋分哦，又是中秋分，那么早凉平稳丰收安康的好时节，也提醒着我们顺应时节，善待自己的身体哦。稍事休息一下，要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有用的文旅资讯。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本节目呢是由我们的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支持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秋小长假还有十一黄金周还可以去哪里玩呢？那就是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了啊。早高峰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了南京海底世界呢，每个节假日都有节假日的不同氛围，而且呢真的是非常的宠粉啊，把大家的开车的问题、接驳车的问题都考虑的明明白白的，这一点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贴心和安稳。而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也有浪漫金秋的活动。你看，双节期间可以看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呢就可以免费领爱国脸贴了，还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鱼群伴舞，让你共度浪漫中秋。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互动活动也会每天上线，你可以免费的参与投喂、生态讲解、一站式的体验，跟着饲养员边玩边学海洋知识，游玩科普两不误。如果说您自驾前往的话，那么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里预约车牌号，就可以自驾直达景区了。那如果说您没有自己开车，想坐接驳车怎么办呢？也简单，节假日为您提供免费接驳，地铁二号线木须园站可步行至太阳门中山陵站，就可以去乘坐接驳车了。而下马坊地铁站呢，你可以自费的去乘坐景区的观光车，是不是特别的贴心呢？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购票呢？很简单，提前购啊，抖音里搜索南京海底世界提前购票就可以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为我们分享出这么多有趣的而且贴心的服务。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中秋小长假即将到来，这个假期咱们滁州也把最好的秋天都搬出来了。一轮明月照庭城，一城灯火亮到天明，赶紧和想出门游玩的人一起来过滁州的中秋佳节吧。中秋团圆，国庆快乐，滁州等你来。我们准备好了什么呢？请大家接招。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金秋去滁州秋季文旅活动全面上线，八大县市区联动，赏秋、研学、看展、逛夜市、吃美食、追星空，一篇攻略带您玩明白。如果说听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大家可以搜索滁州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找到这条推文。南京出发，高铁18分钟就可以直达滁州站了。合肥出发的车友呢，高铁约30分钟就可达全椒站。上海出发，高铁1:50到滁州，自驾出行南京方向、合肥方向也就1.5到2个小时。滁州境内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更是串联了各县市区，自驾赏秋最为惬意。那么滁州的秋天玩什么呢？滁州八县市区以金秋去滁州为号，备好了一整个假期的热闹，夜市烟火、大明光影、水镇国风、湿地飞鸟、田野丰收都在等你来。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狼牙山景区、古风游园、汉服打卡、中秋音乐会、醉翁亭畔的月亮为你点亮。9月25号到27号，月满中都华 耀大明中秋沉浸式的展演，在凤阳历代帝王庙、开国功臣庙和中都城隍庙。实景演出加光影秀，让你一秒穿越回大明的中秋。另外9月24号滁州大剧院、乌克兰皇家剧院芭蕾舞剧《天鹅湖》上演，这可是世界级的芭蕾舞团首登滁州哦，带来中秋夜的浪漫限定。另外每个周六的晚上7点钟，市文化艺术中心的草坪广场上，时常小而美的公益演出草坪晚风配音乐草坪音乐会，给每一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滁州主场的活动呢，是在9月23号莱安县岔河镇的大雅社区，趣味运动会、乡滁美食、农品市集，丰收的快乐让你一站式配齐。而国庆假期的凤阳大明华章、礼赞山河、大明文化旅游季、华商巡游、 NPC 互动情景剧轮番上演，让你一日梦回大明。全椒也当然不让啊，10月1号到10月7号全椒锦绣太平、太平古城国庆文旅系列活动，烟火音乐秀、 NPC 互动巡游，古城的夜也被彻底点亮。莱安去哪儿呢？莱安新茂水镇国庆主题活动从1号嗨到7号，莱安新茂水镇有戏曲民俗、亲子互动、水上娱乐，全家老小玩到天黑。而明光的靖港营地有桨板音乐节、明光之下星光夜市狂欢季，同样10月1号到10月7号，夜市呢是10月1号到5号啊，地点在靖港营地和明光的 K 街。音乐节遇上夜市的烟火，动静皆宜。另外10月2号和10月4号在我们老城区啊，琅琊九九广场和莱安文化艺术中心分别有城市街舞大赛和长三角十所邀请表演赛。第七届新滁州新风采艺术作品综合展将会在滁州市文化展，对于爱看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从9月23号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一个多月的时间，涵盖了书画、摄影、民间艺术，免费的哟，给假期留一段安静的静雅时光吧啊！地点在滁州市文化馆，不要错过。天长鳌鱼赴月盛起龙岗系列活动从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5号两个时间段，地点呢就在我们的天长龙岗古镇。天女散花、飞天飞马、鳌鱼巡游，千年古镇的秋夜为您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而我们定远县更是在9月11号到11月15号跨度约两个多月的时间，为你带来古城杯篮球联赛，地点就在定远古城的观澜球场，群雄集结逐梦赛场，来古城现场为你支持的球队助威呐喊吧。滁州的秋意已经正浓，滁州的文旅也为各位准备好了精致的文化盛宴。无论你喜欢热闹还是喜欢静谧，都有一款适合你，所以我们也诚邀五湖四海啊，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的我们各个台的自驾爱好者，我们的车友联盟们，都能够在中秋或者是国庆的小长假来滁州赴一场赏月和共度祖国华庆的这样的一个自驾活动。我们滁州也备好了我们各方盛宴，等待着大家前来参加。当然了，我们也别忘了我们的5号6号两天的时间呢，滁州1054老胡老万将会带大家去我们的兄弟台南京啊，就是高淳的顾城湖水漫城走一走看一看，有兴趣的车友别忘了报名哦。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8: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9: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商之绝，周之鼎，月之界，青铜的冶炼引领着一代代王朝开疆拓土，书写了璀璨的青铜时代。汉五铢开元通宝，一枚枚小小的孔方胸支撑汉唐基业，助力经济繁荣。丹阳镜、花鸟文镜、人物故事镜，一面面方寸世界则呈现着人间生活百态与美好愿望，成了寻常百姓喜爱之物。此时人们一定会问，制作这些青铜器或铜器的原料源自哪里？最近40多年，包括安徽铜陵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众多铜矿遗存的相继发现，逐步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如果您翻开有关历史文献，其实就已窥见到了铜陵这片土地上青铜岁月的云烟与荣光。东周以前，铜陵属古扬州的铜地，也是商周王室及中原诸国觊觎之地。禹贡记载，扬州绝贡为金三品。诗鲁颂里写道，仅彼怀疑来献其称，原归相齿大陆南京。曾伯素轨铭文也曾记载，客替怀疑应谢凡汤，今到西行。东周时期，铜陵先后隶属吴越和楚，频繁的交战加大了此地铜矿的开发。秦汉至唐宋时期，铜陵铜矿采冶活动达到鼎盛阶段，成为铜采冶中心之一。历朝政府选择铜陵置官冶铜，如西汉的铜官，六朝的梅根冶，唐代的铜官厂，宋代的永丰鉴等。当时的铜料主要用于铸造钱币，制造镜子。当您穿越山野与河畔的一处处铜矿冶遗址，才真正感触到厚重的历史，体会先民开拓青铜文明之路的艰辛执着与创造的辉煌成就。铜陵地处安徽中南部长江之滨，素有中国古铜都之称。截至目前，境内共发现50多处铜矿遗址，范围达数百平方公里，其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内涵丰富，价值之高，为国内少见。从时间上看，铜业历史始于夏商之际，发展于两周，盛于汉唐，延于宋元，几乎是中国铜矿冶史的一部缩影。而且在金人开矿的地方，90%以上的矿山都找到了古代开采的遗存。铜陵市博物馆副馆长唐杰平介绍说，
1: 如今铜陵汤家墩遗址、皖南宣秦矿冶遗址已获批考古中国相关课题重点实施项目，大贡山、凤凰山铜矿遗址则入选国家14、15世期大遗址保护利用规划名单。
0: 每年的

0: 深秋时节，当你登上铜陵万迎山、潼关山、笔架山，举目望去，一座座小山被紫红色的铜草花覆盖。铜草花俗称铜锈草，学名海州香茹，是一种洗铜的指示植物，为古今人们寻觅铜矿的标志之一。而在你足下不远处，呈现眼前的除一处处幽暗深邃的老龙外，更多的是暴露已朽的木之户。这些早已被泥土掩埋或坍塌的巷道，记录和见证着历史的岁月与挖铜矿工的身影。我们勤劳聪慧的祖先，猫着身躯，凭借着简陋的生产工具，一镐一铲，一筐一篓，从大地深处采掘铜矿。敝矿不出土，青山凿不休，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这首北宋梅尧臣的诗，正是古代采矿工人战胜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与气势的真实写照。铜陵市博物馆副馆长唐杰平说，
1: 1987年在凤凰山地区金牛洞这处春秋至西汉时期的采矿遗址内，发现了由竖井、斜井、平巷等组成的井巷开拓木之户支撑系统和通风、照明、排水、装载及提升技术，出土一批宝贵的石、铜、铁、竹木质生产工具。这种木之户技术在现代的一些矿山仍使用。现今金牛洞遗址不仅是国宝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是国内第二个对外开放的铜矿遗址和 AI 旅游景区，每年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

0: 星乱紫烟，南朗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用千古绝句生动描绘古代冶炼工人于寒夜明月下高歌劳动场面的壮美场景。行走于铜陵的一座座铜山，见到的是满山遍野古代炼铜炉渣。在铜井山脚下现存一底径约30、高10米的大渣堆，犹如一座小山耸立于村旁，颇为震撼。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城区南郊罗家村至陆彩新村一带，则暴露数块重达几。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
3: 念收心有的时候就是回到熟悉的地方，那可能是一顿家常饭，一通电话，你的熟悉的那条老街，把心安顿好再出发。听到李荣浩的这首《老街》，你想要分享到你的心情或者是听到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私信留言。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耳朵去旅行。第四首歌曲来自于那英的《春暖花开》，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在新的一周当中，所有的人都能够对你温柔，也让你对自己温柔一点，日子有温度，心里就开着花。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11:2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中秋国庆双节快要到了，想找一个好玩又适合全家出游的地方吗？南京海底世界海陆同庆奇遇精灵的主题活动已经精彩上线了。在双节期间呢，你可以看到可爱的海豚明星举着红旗来互动，在门口还可以免费领到爱国脸贴。中秋节的当天呢，有嫦娥奔月的水下大秀，成群的鱼儿伴舞，氛围感直接拉满，共赴一场浪漫的海底中秋之约。另外，南京海底世界还有它专属的海底奇遇季的互动，每天呢都有，是免费就可以参与的，投喂体验、海洋生态讲解、一站式都给你安排了，海龟、水獭、北极熊，很多猛兽还可以近距离的打卡，跟饲养员一边游玩一边学习那些有趣的海洋知识，游玩科普也是两不误。给大家出行小贴士，如果你是自驾出行的话呢，需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来预约车牌号，这样就可以预约直接的自驾到景区了。节假日期间呢，还有接驳的免费接驳车，如果是坐高铁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到南京的话，你可以坐地铁2号线到木须园站，步行到太阳门中山陵店，就能够乘坐免费的接驳车辆了。如果是地铁坐到下马坊地铁站的话呢，也可以去自费搭乘景区的观光车前往南京海底世界。趁着双节假期，赶紧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去南京海底世界邂逅奇妙的蔚蓝海底奇遇吧。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你有心情需要分享，有祝福需要送出的话呢，我们依旧是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留言。看到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我想听到一首陈奕迅的老歌了，好久不见，要送给我很久没见的那个人。那恰巧啊，中秋和国庆马上就要到来了，你想见的人可以趁着假期去见一见。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即将在假期需要奔赴远方的朋友。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继续收听到的是耳朵去旅行。在国庆假期你还想要一场热闹的湖畔狂欢吗？10月5号到6号曼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就要开启了，苏皖八城千车集聚南京高淳，只要99块钱就可以畅玩水曼城景区，参加热闹的万人螃蟹宴，现场还有乐队演出、趣味吃螃蟹大赛，还有浏阳团队打造的水上焰火秀和无人机光影秀，湖面倒映着漫天烟火，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湖畔呢有市集、特色小吃、文创盲盒礼包，固城湖的大闸蟹是鲜香肥美，整套吃喝玩乐全部都包含在内。想要参与的朋友呢，直接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获取到报名链接啦。报名还可以领取到100元的滴滴出行券和南京国际车展的门票哦。这个假期我们一起到高淳水曼城湖畔去品蟹看烟花吧。11点36分，正在关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送上歌曲，那这首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就送给所有在他乡打拼准备回家过中秋的朋友，想要回到家乡，回到他的身旁。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6: 中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有，也许是生活当中全新的一次选择，所以不要去畏惧前路怎么样，只要心怀期待，勇敢地向前就好了。节目的尾声呢，送给大家一首范玮琪的《启程》，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风景。在新的一周，也希望这些能够治愈你的小事能够常伴我们的左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星期五就是中秋了，那相信好日子马上就要到来。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5: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5: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5: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4: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5: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8: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挺暖同行，一档以声音传递温度，用心灵聆听故事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扬，在这个温馨的电波时光中与您如期相约。在节目开始前，首先来关注滁州市残联的新闻动态。挥洒汗水，勇于挑战，滁州市代表团在省第六届特奥会上喜获佳绩。9月11号，由安徽省残联与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安徽省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宿州圆满收官。本届特奥会设置田径、轮滑、乒乓球、篮球、羽毛球、举重六个大项，吸引全省共239名运动员参赛。滁州市代表团由滁州市特殊教育中专学校组队参赛，共派出18名运动员角逐全部六个大项。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斩获4枚金牌、6枚银牌和8枚铜牌。经大会组委会评选，我市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张子怡等6名运动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个人奖。近年来，滁州市持续推进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常态化开展适合智力残疾人参与的群众体育活动，不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为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展示自我搭建了广阔平台。此次取得的优异成绩也将进一步鼓舞更多残疾人朋友勇敢融入社会，追寻人生价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雏鹰展翅，直击长空，滁州市第二届残疾大学生训练营成功举办。9月15号，雏鹰展翅直击长空，滁州市第二届残疾大学生训练营在苏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成功举办。本次训练营由市残联与中心苏滁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心苏滁高新区企业服务局、滁州市苏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红清做开营动员讲话，中心苏滁高新区企业服务局局长杨震为训练营授旗，中心苏滁高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甘兰参加开营仪式。本次训练营聚焦残疾大学生职业规划不清、求职经验不足等难点，着力提升残疾大学生就业创业核心竞争力，邀请职业指导老师帮助参训学生理清职业发展思路，补齐求职技能短板。授课结束后，同步举办残疾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参训学生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实现培训赋能与岗位对接无缝衔接。训练营期间，市残联与中心苏滁高新区管委会深度合作，创新设置园区实地参观环节，组织残疾大学生深入企业一线，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真实工作场景，消除求职陌生感与畏难情绪，引导学生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匹配岗位。近年来，市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教育就业工作，持续做好教育资助、岗位推介、创业扶持等全链条服务，深化理论授课加企业走访加专场招聘一体化赋能模式，打造大学生训练营，不断完善全周期就业帮扶体系，全力帮助残疾学生求学圆梦、就业成才。滁州市举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侵权风险防范与依法处置法治专题培训。9月16号上午，市残联举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侵权风险防范与依法处置法治专题培训，进一步增强全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意识，提升侵权风险防范能力，规范侵权事件依法处置程序，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来自主城区的7家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的业务科室或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环滁律师事务所主讲，围绕康复服务中常见侵权风险点识别与防范、 侵权事件发生后的依法处置流程及应对策略、典型案例剖析及相关法律适用解析等内容进行授课，就有关法律纠纷问题现场交流解答。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他们历经生活磨难，却不曾被命运的风雨击倒。他们承受着身体带来的不便，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全椒县古河镇在安村中侯组，认识一下残疾人创业能手小龙虾养殖户侯广和。面对命运接二连三的考验，他不抱怨，不等待，不依靠，靠着自己的一双手承包56亩田地发展小龙虾养殖，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路。在日子越过越好的同时，他心怀感恩，无私分享创业经验，带动身边的残疾人朋友重拾生活信心，用奋斗书写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彩篇章。侯广和为肢体三级残疾，小儿麻痹后遗症导致他右下肢功能重度障碍，身体的不便让他日常劳作出行都要比普通人付出加倍辛苦。可命运对他的考验远不止于此。2014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降临，他的妻子梁元兰不幸溺水身亡，一夜之间家庭的重要支柱轰然倒塌，抚养9岁儿子的全部重担完完全全落到了侯广和一个人肩上。一边是身体残疾带来的行动不便，一边是养家育儿的现实压力，双重困境沉沉压在了这个汉子身上。不少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觉得他往后的日子会格外难熬。但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击垮侯广和，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没有消沉颓废，也没有一味等着政府和亲友接济帮扶，反而选择咬牙扛起家庭的全部责任。在他心里，日子再苦，生活再难，家不能散，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白天他拖着不便的身体处理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操持家务，打理田间的零碎活计，每一件普通农活对他来说都要耗费比常人更多的体力。忙完白天的劳碌，到了夜晚，当其他人都已经休息，他还要陪伴儿子读书学习，关心孩子的成长与教育。生活的风霜染暗了岁月，却磨不掉他内心的坚守。侯广和心里始终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人要自立，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哪怕身体有缺憾，也不能成为躺平依赖他人的理由。正是这段在逆境中咬牙坚持的岁月，淬炼出他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埋下了创业逐梦的种子。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拼搏，改善家庭条件，给儿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靠实干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日子一天天过去，儿子渐渐长大，生活压力却依然存在。侯广和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出路，稳定增加家庭收入。他身处乡村，脚下就是肥沃的田野，看着周边乡村特色养殖产业慢慢兴起，他把目光瞄准了小龙虾养殖。经过反复考量，他下定决心承包下56亩田地，准备投身小龙虾养殖产业。创业这条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虽然看好养殖产业的前景，但创业初期因为缺少实际养殖经验，塘口中小龙虾的存活率并不理想，辛苦投入的时间、财力、物力都没有得到预期回报。面对挫折，侯广和没有灰心丧气，更没有选择放弃，身体的劳累、创业的失利都没有动摇他干事创业的决心。他静下心来想明白，要养好小龙虾，光有一腔热情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实打实的专业技术做支撑。从那之后，他白天泡在塘边观察小龙虾生长状态，翻阅各类养殖资料，一有空就主动跑到邻村，向有多年实操经验的养殖户虚心请教，把遇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反复琢磨改进办法。塘口的水质、投喂的饲料、天气变化带来的影响，每一

个细节他都反复试验总结，一遍不行就再来一遍。在日复一日的摸索实践中，他慢慢摸清了小龙虾完整的生长规律，掌握了一套适合本地水土条件的养殖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塘口里小龙虾的存活率明显提升，养殖出来的小龙虾个头大，品相好，56亩养殖塘口渐渐产生效益，每年都能为侯广和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靠着小龙虾养殖，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真正实现了自主增收。在自己创业成功的同时，他的养殖实践也让周边村民看到了特色养殖产业的发展潜力，带动不少群众开始关注水产养殖，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鲜活力量。为提升养殖技能，2024年侯广和主动联系村委会，通过村委会对接全椒县残联，积极报名参加全椒县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养殖培训班。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格外珍惜，课堂上认真听讲，仔细做好笔记，把小龙虾养殖的饲料配比、水质调控、塘口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各方面知识学深悟透，不放过任何一个关键技术要点。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平时学到的都是理论知识，能不能真正用好，还得放到塘口实践中检验。回到自家养殖塘口后，侯广和立刻把学到的知识投入实操，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开展塘口管理。有了专业技术的支撑，养殖产量与品质都得到了有效提升。创业增收只是侯广和人生的一部分，永不停止学习进取更是刻在他身上的鲜明标签。侯广和常说，学无止境，越是身处困境越要坚持学习，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才能冲破生活的重重阻碍。生活的重担没有困住他向外探索的脚步，只要有学习展示的机会，他都愿意勇敢站上舞台挑战自我。创业之余，侯广和还主动报名参加县级残疾人体育比赛，对肢体残疾的他而言，参赛需要克服比普通选手更多身体层面的困难，但他不惧挑战，勇敢站上赛场，在运动场上突破自我，尽情展现残疾人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之后他又站上舞台参加全县残疾人读书达人演讲比赛，演讲台上他真诚质朴地讲述自己坎坷却始终向上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直面苦难坚守自立自强的心路历程，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全场听众，最终斩获比赛2等奖。从体育竞技赛场到读书演讲舞台，从残联组织的技能培训课堂到风吹日晒的田间塘口，侯广和始终保持着学习者的姿态。读书学习拓宽了他的思想眼界，技能培训为他创业增收筑牢了根基。他用实实在在的经历证明，身体的残缺禁锢不住思想，也阻挡不了追梦的脚步。残疾人一样可以学好本领，掌握一技之长，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实现个人价值。他这份热爱学习、敢闯敢拼的劲头，也深深感染了身边不少残疾人朋友，激励更多残疾人主动报名参加各类技能培训，树立干事创业的信心，勇敢追求美好生活。作为古河镇残疾人自主创业的先进典型，侯广和没有把自己的养殖技术、创业心得当作独门秘方，只要村里有残疾人或者村民想要从事小龙虾养殖，前来向他请教，他总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从塘口前期建设、水质管理、饲料投放，到病害预防，再到创业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坑点，他都会。

0: 对，结合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细致分享经验，手把手为有需要的人讲解要点，帮助大家规避风险，少走弯路，降低创业失败的概率。时值初秋，记者和他聊天时得知，他的儿子已经成为合肥哈尔滨香厂的一名正式员工。现在小龙虾养殖季已过，他也没闲着，正在古河一家服饰公司上班，如今收入稳定，生活安适。他笑哈哈地告诉记者，还要继续奋斗，给儿子结婚买婚房呢。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做的都是一件件朴实无华的小事，可正是这一次次无私的分享，一份份真诚的帮扶，温暖了周边乡邻。他的故事正是广大残疾人朋友自主创业拼搏奋斗的生动缩影。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上，残疾人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建设者。无数像侯广和一样的残疾人直面生活磨难，凭着顽强毅力扎根乡土，勤劳奋斗，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担当传递温暖力量。他们的事迹也为基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宝贵的精神动力。听众朋友们，本期《挺暖同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我们的陪伴能给每一位残疾朋友带去温暖与力量，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关心、帮助身边的每一位残疾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7: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5: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5: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5: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4: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5: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6: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Eason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年以来呢，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继续保持着严格的督查态势，严厉打击各类骗保冒领行为。但是近期有群众反映说，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的社会保障资金。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代缴社保等关键词，大量帖子公开宣传无需上班挂靠参保，留言

据一个名叫林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通过林奇，记者联系到了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华东地区某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挂靠参保呢是不需要上班的，但是需要配合制造假的工资流水，签假劳动合同来躲避监管。制造假工资流水的方式是，参保人先把资金转给公司，发薪日公司再打回参保人的个人账户，伪造工资发放记录，同时签订仅供备查的虚假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同时我们也看到，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者让工作人员也算了一笔账，当地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每个月4354元，公司为了方便核算，是按照5000元的基数来申报的。其中呢，单位应缴的部分，养老800元，医疗320元，失业25元，工伤10元，合计1155元。个人应缴部分，养老400元，医疗100元，失业25元，合计525元。此外，本该由企业承担的75元残保金也被转嫁给了挂靠人，再加上120块钱的服务费，总计的是1875元，全部都是由挂靠人自行来承担的。工作人员进一步透露说，只要额外付费，公司就配合挂靠人从社保基金里面挣钱，代办失业险、生育险、工伤险的收费分别呢是1000元、1000元和2000元。按照当地标准，失业金每月2088元，最长可领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呢超过50000元。按照中介选用的5000元基数来计算，顺产158天产假可以申领的生育津贴超过了2.6万元。一旦虚假的劳动关系申领成功，这些钱就从国家社保的统筹基金流出。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需要支付1000块钱的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地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呢，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1000块钱，装进了企业的腰包。该工作人员还称，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这样的业务一直在做。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也联系到了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到了线下，记者发现该公司操作模式几乎和上一家公司如出一辙。工作人员表示，交1000块钱的费用，企业可以帮助挂靠参保人员骗取失业金。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套取生育津贴，最低可以拿到25000元。已经有客户拿到了50000多块钱的津贴。那想要顺利的申领，大家需要在怀孕第一个月就开始挂靠缴纳社保，需要保证产假结束前的10个月社保处于正常缴纳状态。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了客户的聊天记录，证实已有客户依靠挂靠参保成功的领取到了生育津贴。杭州善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在线上沟通时，为了签下记者长期挂靠代缴的大单，不仅承诺呢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申领失业金、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的社保待遇，还表示可以协助申领杭州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那这一项的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本来呢它是杭州为了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杭州就业所设立的民生政策，全日制本科可以申领到10000元，硕士30000元，博士100000元，分2笔发放，连续参保满6个月发一半，满12个月发剩余部分，申领者需在杭州企业真实就业并且连续参保。而这家公司通过伪造工资流水帮助客户冒领，客户先把钱转给公司的财务，再由对公账户转回个人账户，等于公司给你发了工资。工作人员表示，一旦被查，这就是劳动关系的铁证。
我们来看一看法律界的人士是如何

看待这种事情的。对于没有固定单位的人群，国家实际上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个人参保和兜底保障政策，无需铤而走险。比如养老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医疗呢，大家也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者是城乡居民医保，部分地区生育医疗待遇也已经纳入到了医保，基本保障均有制度承接。如果没有真实用工，依靠伪造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参保，直接破坏了社保制度的底层逻辑。中介则是虚假参保产业当中的主要组织者和获利方，利用群众政策焦虑、信息差，兜售虚假参保服务，两头牟利，既赚取普通人高额服务费，又协助套取国家社保基金，违反多项行政法规，还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那大多数呢，按照主犯来处理。社保本身是没有捷径的，所以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代办补缴、靠这个挂靠拿待遇等等这样的宣传。当然记者呢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业务，参保人只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呢由建筑企业承担，每个月只需要几百块钱，同样的没有必要去到岗上班，就可以享受到养老等社保的待遇了。记者呢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了一个名为淮北住保的账号，前往华东地区晋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企业为参保人缴纳非全日制职工社保，至少每年为其缴纳养老保险12000元，参保人员只需要支付4980元，按月来分摊，每个月呢是415块钱，全程无需在岗工作，就可以拥有正规企业职工社保的缴费记录了。工作人员解释，因为参与工程投标需要相应的资质和技工证，以此证明不是空壳公司，但是建筑企业不愿承担正式员工的工资以及人力开支，所以呢就会委托中介批量招人代办技工证，将人员登记为非全日制员工，用来补齐资质，并不是真实的参与工作，也从来没有发放过工资。我们按照这个工作人员的说法，从一位挂靠参保人的身上一个月能赚到50块钱的利润，按照1-2000挂靠参保人数来计算，长期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呢，这类挂靠人员只在办资质、招投标的短期阶段使用，到期之后就会流转到其他合作的建筑企业。这种短期空挂跨企业流转的模式严重破坏了招投标的市场秩序。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只需要完成人脸识别，无需学习答题和实操考核，你就能够拿到各类的建筑工整技工证书。这些用于资质申报和招投标材料的持证人员大多是没有实操经验的，不具备现场施工能力。为了取信记者，工作人员还随机出示了一位挂靠人入职时的视频留证。依托这一套违规操作，中介打通了覆盖多地建筑企业的灰色链条，大量无实操能力的人员被包装成在岗技工，应付资质审核，为各类建筑工程埋下了安全隐患。类似操作并非个例，短视频账号人力资源与社保下大量帖子同样在宣传挂靠建筑公司代缴社保的业务。那记者呢到山东泰安建信顺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现该公司也在大规模的开展同类业务。工作人员打开挂靠人员登记表，整体客户规模近1000人。记者注意到表中呢油漆工的工种占比是最高的。工作人员解释，油漆工属于特殊工种，可以享受男55周岁、女45周岁提前退休的政策待遇，中介就以此来吸引客户前来挂靠参保。同时呢，工作人员声称从未被相关的监管机构查处，已经有不少挂靠人员通过这种方式顺利的去办理了退休。法治滁州，一案普法。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央视所起底到的有关于这个挂靠社保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啊。那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聊到的是法治方面的其他案例。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5: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5: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5: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4: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5: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

0: 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但是此前呢，男方已经先后转出了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了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这一笔心意钱到底该归谁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一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那主审法官也回应了裁判的规则。我们关注一下张先生主张的，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了和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了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呢备注为了自愿赠与。分手之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将这一笔钱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均系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转账，被告要求备注中要明确写无偿赠与或者是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仪式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也强调了，转账备注明确标注自愿赠与，应当视为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是返还。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的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那么这个彩礼呢，有一方请求对方返还的，应当予以支持。那根据法官介绍，本案中原告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被告进行财产

产支出，在首次向被告转账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为了礼金，虽然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是款项的性质仍然需要结合转账的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来综合的认定。经过查证，这一笔款项更符合原告未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那么张先生和李女士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的考量。根据法官介绍，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到共同生活以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的彩礼大约呢在20万元。这个我们就其中有一个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本来男方呢给女方转账的时候上面写的是礼金，但是女方给他退回过去了，说你不能写礼金，你要给他改成你自愿赠与的，那是不是我只要备注了自愿赠与，这个钱我就要不回来了呢？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它的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彩礼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生活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到底应该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呢？看一下法官是怎么介绍的。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说购房款、彩礼、大额的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多次转账涉及到了金额价值较大的时候，即使没有明确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就应当予以返还。那一般呢，我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来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就我们之前说过，你转个什么520啊，转个1314啊，这种呢一般情况之下是不主张返还的。那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支出，有一些日常消费性的支出，吃个饭啊，看个电影啊，或者是送个小礼物啊，就类似于这些是不主张返还的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它是视为一般赠与，分手之后呢就不可以追索了。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那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法官强调，自愿赠与的备注不等于是免责的。备注内容基本上呢是我们转账时候的一个形式的表述，如果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即使注明了自愿赠与，仍可能会因为隐含着婚约条件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呢将会根据转账金额的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能力以及款项的实际用途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有时候上面写的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啊，它并不是万能的挡箭牌。法官也特别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物赠与的时候，双方最好啊，能够尽可能的明确资金的性质，建议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呢，大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签一些书面的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0: 成语普法，林才苟德。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林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

0: 一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
2: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来自于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请姚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姚继超。
3: 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连接社会民心。那我是今年以来在物业管理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姚科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六个方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治。整治开展以来，通报物业服务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移交线索4条，分两批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除尘53个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督查，发现问题13个，已整改完成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公共收益问题4个，涉及金额10.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户。同时呢，我们今年也争取了超长期国债，支持电梯更新81部，1230万元，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20部，505万元。20紧盯重点项目，靶向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是相继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建小区，采取一小区一方案，靶向攻坚承载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时呢，在滁城我们选取了108个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行动。截止目前，已完成了业主委员会组建46个，换届21个，优化41个，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100%。同时，我们琅琊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履职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清退工作。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滁城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同时也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我们琅琊区的玉兴苑、兴隆花园、南桥区的一号苑小区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二是抓实行业监管措施，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价工作，按季度通报评价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参评企业中，获评甲级的是31家，乙级的是147家，丙级的是182家，丁级的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物业信访类事项化解工作，建立局领导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化解机制，印发了物业领域信访事项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指引。今年1到7月份，我市省级信访平台共通报物业信访 事项164件，较

0: 去年同期下降47.3%。四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基础更新。一是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2026年，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2570平方米，占计划3000平方米的85.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771个，占计划2000个的138.5%。二是开展住宅房屋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房屋外墙渗漏问题。今年以来，我市计划整治8.3万平方，截止目前已完成7.79万平方米，完成93.8%。
1: 好的，刚才从您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注意到啊，今年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请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0: 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基层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四方关系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作为业主共有基金，由业主大会委托给物业服务人，完全透明地用于小区物业管理各项开支，使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受益，物业服务人获得且只能获得合同约定的管理报酬。通过实施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最终实现住宅小区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物业收费率提升和信访投诉量下降。今年1月6日，市组织部、市社工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领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进行试点。目前琅琊区逸轩苑、兴隆花园、祥城一号苑相继签约，珠江河苑、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6个项目已经落地，正在推进4个项目，凤阳县有1个项目落地了，全椒和定远已启动试点前期工作。
1: 那我市这2年呢，也在持续开展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0: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申请范围为：得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重点支持更新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补贴标准为9层及以下的定额补助10万元每台，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每台，19层及以上的定额补助20万元每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范围为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的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支持标准为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贴，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优先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的加装电梯项目。同时呢，我们申请项目应当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要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的，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二是呢，我们居民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经依法依规表决同意的；三是已经签订加装电梯合同的；四是因为2026年1月1日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第五个是已建立多部门统筹的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的。以上就是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1: 随着小区内电梯广告、智能快递柜等经营活动日渐增多，老百姓对这部分收益的分配和管理也越来越关注。

0: 请姚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共有资金的相关情况。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建筑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利用小区内道路停车，在外墙、门厅、电梯等业主共有部分设置广告等获取收益的，都属于小区公共收益。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收到关于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经营活动不规范等方面的投诉建议。为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帮助业主管好公共收益这本账，我局根据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拟于近期印发《住宅小区共有资金账户设立和管理的指引》，对收益的来源、分配、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
0: 好的，感谢姚科长的分享和介绍，那也同时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3: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义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的，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新的一个节目板块，叫做一路福彩。
1: 是的哈，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平时呢是我们的这个跟着节气游滁州，那么在跟着节气游滁州的节目的前十几分钟，我们给大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板块哈。刚刚杭娜也跟大家说了，叫做什么呢？一路福彩。
0: 一路福彩，
1: 哎，不是一路畅通的一路啊。
0: 对，在此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名字，
1: 为什么？对，为什么叫做一路福彩？义是公益的义。
0: 是的，那福彩呢，我们都知道是公益彩票。
1: 对，
0: 大家呢每买一张彩票，一部分资金呢将会作为奖金，另一部分资金呢就是彩票的公益金。
1: 哎，是没错。很多的彩民朋友呢都会关注到我们的福利彩票，哎，有很多朋友也买过我们的福利彩票啊，比如说什么双色球啊、快乐吧，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喜爱的。但是呢，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并不知道刚刚杭南说到的福彩它做到的一些公益。那么公益有哪一些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啊，像是扶老、
0: 助残还有救孤、济困等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1: 对，可以简单的稍微的跟大家说说看哈。比如说呢，像这个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这个就是我们的福利彩票给大家做到的一个公益哈。从2004年应该至今都在做着这个公益。
0: 是的，那么
1: 同时呢，对，
0: 还有这个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
1: 对，
0: 这是从2019年至今哈。
1: 当然了，还有这个乡村学校少年宫啊，等等等等。刚刚我们说到的很多的公益类型，都是我们的福利彩票在为大家做到的公益事业。如果说啊，各位彩民朋友们，或者说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福利彩票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呢都能看到，除了我们的开奖信息之外哈，还有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很多朋友是很热心公益的啊，是想要去参与到其中的。
0: 除此之外呢。从今天开始啊，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在这里呢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福彩开奖信息、行业资讯以及实用的彩票分析。
1: 哎，这就很有趣了啊。以后每天下午的3点钟啊，跟着节气游滁州当中的一路福彩，就会跟大家来说到我们的一些这个福利彩票，以及想要关注各位彩民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福利彩票啊，有没有一些心路历程啊，或者说有没有跟这个福彩之间的故事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哈来跟我们留言。
0: 是的哈，这个以后呢我们也会建立一个车友群类似的群体哈，
1: 对，
0: 咱们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彩票。
1: 是的，是的哈。那不管是你是我们曾经的这个福彩的彩民朋友也好，还是说哎我关注到但我没有买过，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我们现在车友群的朋友也可以依旧来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好，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板块当中呢有一些开奖发布，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看哈，我们的中国福利彩票的一些这个开奖信息。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97开奖公告。
1: 好，跟大家说说看啊，开奖日期呢是昨天，
0: 2026年9月20号。是的，那么本期的销售金额呢是3亿5908756元。
1: 哎，没错。那么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开奖号码哈。第一位数3030，
0: 第二位数33，第三位数9，
1: 第四位12，
0: 第五位15，
1: 第六位26，
0: 蓝色球为6。
1: 哎，没错。那么呢也跟大家说说啊，我们的中奖信息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
0: 是，
1: 搞不好有在听节目的朋友，身边就有朋友这个已经，或者说自己对吧，就已经中奖了。我们来
0: 这两天总是在期待着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等奖的中奖情况。中奖注数呢是5注，中奖金额呢是8,207,986元哈，8,200,007,986元。
1: 那我们的二等奖跟大家关注一下哈，是一共中奖数呢注数是114注。
0: 那么单注的中奖金额呢是175万， 170。
1: 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嗯、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17万5876，
0: 嗯，
1: 这一下刚刚
0: 好，这个数据
1: 多出了哈
0: 啊，红色的有点晃眼哈。
1: 好，
0: 恭喜、
1: 跟大家关注一下哈。
0: 嗯，
1: 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这个三等奖哈，
0: 嗯
1: 啊、四等奖啊，五等奖哈，六等奖哈，都是有非常多注的中奖的朋友哈。非常幸运啊！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等奖的中奖情况啊。
1: 嗯、
0: 河北呢是一注，
1: 嗯，
0: 那么安徽呢一注，
1: 嗯，
0: 山东一注，
1: 嗯、
0: 广东两注，一共是五注。
1: 对，没错。那么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个下期的一等奖，
0: 嗯，
1: 也会有这个累计金额，跟大家说说看哈。
0: 是。9,333,053,465元。
1: 对，就是各位的话知道我们的这个中奖金额一等奖哈，它是这个、累计的哈。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也每天都会跟大家说到啊，下一次的这个中奖的这个彩票池的累计金额是多少。
0: 嗯，
1: 对，让大家有期待嘛啊。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啊、快乐吧第2026-2537。啊，这样的一个开奖的号码，
1: 嗯，
0: 啊，这个号码比较多哈，
1: 嗯，
0: 我们一人一排，好不好？
1: 嗯，
0: 好，第一个号码呢，1、2、8、17、23、24、29、31、40、41、
1: 46、47、51、54、59、62、65、72、74、79。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三 D 第2026-2537的中奖号码哈。
1: 嗯，
0: 中奖号码为034。
1: 是的哈，跟大家关注关注。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一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的，欢迎回来哈。刚刚那个网络有一些小小的卡顿啊。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双色球的一个中奖情况哈，有一些误差，我们重新跟大家更正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网页已经全部彻底的已经打开了。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昨天啊，这个9月20号开奖的双色球的2026/1097的一个开奖的公告。刚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奖号码30339121526和6啊，蓝色球是6。
1: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一等奖的中奖注数呢是5注哈。单注的中奖金额是
0: 8,207,986元。
1: 是的，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
1: 二等奖的中奖注数呢是114注哈，中奖金额是175,876元。
0: 对，三等奖呢是1,604注，然后呢中奖金额是3000元哈。当然了，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关注到了我们下一期的这个奖池的累计金额哈。已经这个跟大家说到，各位呢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老彩民了哈，就可以继续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个下一期想要怎么样去购买哈。
1: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板块之二啊。福彩新闻板块。在这里呢给大家带来一条2026年安徽福彩全新网点扶持利好政策，想开店想拓展新渠道的朋友，这一段内容一定要仔细听
0: 哦。这个的话大家都知道吗，现在的这个福彩，特别是我们的安徽福彩，也是推进什么呢，多场景多元化的发展。它不单单是我们家门口，还有现在全力进驻了一些商圈、景区、高铁站、机场、高速服务区啊，也是点亮了我们城市的夜经济哈。
1: 是的，那么针对呢今年新开的一些优质点位啊，省福彩中心专门出台了高额补贴的扶持政策哈。那么首先说一下哪些地方能够拿到补贴呢？
0: 那么只要是开设在我们的车站啊、机场啊、地铁啊、高速服务区，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这个人流比较密集的，比如说什么旅游景区啊、大型的商场、核心商圈、工业园区等等，只要是我们人流比较密集区域的一个福彩网点哈，不管你是这个固定门店还是说这个销售亭、销售车，都可以申请运营补贴。这个各位这个销售的这个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是的，尤其是高铁站、机场、地铁以及呢CA级以上的景区、A 级高速服务区、城市的这个核心步行街啊，这些入驻难度高、流量大的黄金点位，福利更高。
0: 对，当然了，刚刚说到了运营补贴啊，因为很多商家非常关注到这个我们这个福利彩票给他带去的这个补贴。除了运营补贴，还有这个租金补贴。

0: 装修建设补贴。
1: 那么接下来重点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补贴的标准。
0: 对，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最直白的，到底拨多少钱啊，对吧？第一个呢是运营补贴。如果说网点呢正常合规的经营的话呢，满足两个条件，任意一个就可以申领。
1: 第一个呢，要连续经营6个月啊，总销量满60万元、啊，要么呢就是连续经营3个月，总销量满100万元。
0: 对，同时呢，这个销量啊是包含电脑票，还有这个开票的，就是直接开票的，
1: 即开票，
0: 对，即开票的兑奖率呢要达到50%以上。
1: 是达标之后呢，按照总销量的2%发放一次性的运营奖励，最高可领20000元。
0: 对，第二呢是关于我们的租金还有装修的一个建设补贴哈，这个就是核心的优质点位的一个单机专营店。福彩力度呢也是非常大的，门店首年的租金凭合同和正规发票呢直接补贴50%，最高呢是30000元。
1: 是的，那么门店装修、形象建设、设置设备的布置哈，凭票据呢实报销，同样呢最高可以是30000元。
0: 对，当然了，这个门店呢要需要按照福彩统一标准装修哈，就像门头啊、背景墙啊、公示标识啊、展示设置，还有这个宣传的屏幕啊，还有那个监控的安防设施，这个都是要按照我们福彩的统一标准的啊，合规经营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各位如果想要更详细的去了解的话啊，可以呢具体的申报流程是以联系当地的福彩中心进行咨询。
0: 哎，没错没错哈，这个因为每一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可能会有这个个别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直接的去咨询到我们的这个福彩中心哈，就可以更详细的去了解符合你的这种补贴。
1: 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关于福彩又给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刮刮乐幸运日哈，这一块
0: 哎，这个大家可爱了，你知道吧？这刮刮乐嘛啊，这个全新的游戏啊上线了，那么从9月14号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全国同步开启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主题活动。这一个月里面呢，任何一位朋友哈，都有可能接住这个小幸运。
1: 是，那很多朋友就会问啊，为什么这块新票叫做幸运日？这块呢，我可以和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它的寓意呢特别温柔哈。
0: 是，刚刚也说到了全新的20元面值的刮刮乐啊，它首先设计的非常治愈，同时这个票面融合了31天的日历元素，都会对应着专属的符号，每一天都有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刮开，这个覆盖的膜，刮出任意的奖金金额，然后呢，可以去对应相应奖金。
1: 是，
0: 就你看你在哪一天你刮开了嘛，对吧？你就会有这种，这是我的幸运日啊。
1: 对的。另外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福彩小程序，找到福彩刮刮乐幸运日啊，这个标题就可以直接进入活动页面。第一次登录呢，输入自己的生日，系统呢就会为你生成专属的个人幸运日历啊。
0: 哇，
1: 你看多好哈！
0: 对啊，这个拍照发朋友圈，哎，带着幸运，然后还带着好的寓意啊，这发，哎呀。那所以说呢，各位可以去每天都去登录一下啊，都去进行一个操作。那么当然了，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彩票的微信公众号啊，小程序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每天的一些这个开奖信息，然后以及呢这些给大家新出的一些游戏和玩法，同时呢也会关注到我们的一些公益活动。那当然了，在这里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做到一个提示啊，福利彩票它非常的具备趣味性，然后同时呢它这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要着重提醒各位，我们购彩要守规矩辨真伪
1: 啊，遵守这个彩票行业的相关合规规定哈。另外呢，我们严禁这个未成年人购买彩票参与兑奖。
0: 对，当然也要牢记一个重点啊，现在目前国内没有任何官方线上购彩、线上兑奖这个渠道。现在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欺诈的或者诈骗的一些信息哈。没有任何官方线上购彩和线上兑奖的渠道哈。
1: 啊，因为这个购彩本身呢是成年人的休闲娱乐公益行为，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好引导和监护，不要让孩子接触购买彩票，守护好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0: 是的，那么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关注到我们每天下午3点的一路福彩。今天的这个板块呢跟大家已经全部的这个解析完毕，各位再次这个希望每天我们锁定到这个时间，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说出你和这个福利彩票的一些故事、一些渊源哈。
1: 是的，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人印象是凤阳的布衣帝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滁州流传着大量与朱元璋有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不只是史书上冷冰冰的记载，是七百年来滁州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在2024年正式入选第六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字就叫朱元璋的故事。这些故事散布在明光、定远、天长、全椒，有童年放牛的趣事，有起兵征战的传奇，也有帝王回望故土的情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项本土非遗，听一听藏在滁州土地上的朱元璋传说。先和大家厘清一个概念，朱元璋的故事是民间文学类非遗，不等于正史。正史记载，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朱元璋打下滁州，在这里驻扎将近10个月，这是他事业真正起飞的根据地。滁州是他攻下的第一座完整的城池，他在这里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后来才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本。我们今天讲的非遗故事是老百姓一代代口头讲出来的。早在1984年，滁州就开展大规模民间文学普查，走访乡村老人，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故事，汇编进《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明光卷》，全书收录近20篇朱元璋民间故事。700多年的时间，从明光的月龙岗、尿布滩，到定远斩龙涧、天长野山、全椒五里墩，滁州各个县区都有属于本地的朱元璋传说。这些故事有的有历史的影子，有的是百姓的艺术创作，寄托着老百姓对乱世英雄的想象。明光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当地流传的故事大多围绕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展开。民间传说里，少年朱元璋在明光放牛，留下了尿布滩、牛头拐的故事。相传小时候，朱元璋给舅舅家放牛，和一群穷孩子在山野间玩耍，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朱元璋就提议把舅舅家的小花牛杀掉，大家分肉吃。牛肉煮熟吃完之后，孩子们慌了，怕回去挨揍。朱元璋想出计策，把牛尾巴塞进石头缝隙，假装牛钻进石缝里，等到舅舅赶来，拽那截牛尾巴，石缝里还传来牛汪汪的叫声，使劲一拉，连尾巴都缩进去不见了。舅舅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这个放牛的地方后世呢就叫做牛头拐。还有尿布滩，传说朱元璋幼年母亲抱着他在河边晾晒尿布，河滩土地因此沾染龙气，从此这片土地不长杂草，只长庄稼，这是民间典型的蒸笼降生的神话叙事。现实中，尿布滩、月龙岗至今都是明光当地的古遗址，是民间故事的现实载体。定远是朱元璋事业起步的关键地方，朱元璋自己称帝后多次说过自己发迹于定远。元至正12年，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在定远收拢徐达、汤和一众豪杰，开启了自己军旅生涯。定远当地流传大量的民间故事，早次往下长、斩龙剑的由来、朱元璋与腊八粥都是定远非遗故事库里面的著名篇目。早次往下长这个传说很有意思，传说朱元璋早年逃难，路过定远一片枣树林，被枣树上向上生长的尖刺儿刮破了衣裳。他随口感叹，这枣刺儿要是朝下长就不会刮到人了。话音落下，树上的枣刺儿竟然真的全部向下弯曲生长，这是老百姓的浪漫想象，把帝王的天命寄托在草木万物之上。还有朱元璋与腊八粥，传说朱元璋落难之时饥寒交迫，穷苦百姓把杂粮凑在一起熬粥给他充饥，后来他做了皇帝，不忘这份民间的恩情，便把这碗杂粮粥定为腊八节的吃食。故事把乱世底层百姓的善意和帝王的记忆结合在一起。说到朱元璋和滁州，绕不开白子潭求雨。这个故事一部分有《明太祖实录》的史料记载，一部分是民间演绎，也是滁州家喻户晓的故事。
元至正十四年的夏天，滁州遭遇大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军中缺粮，百姓叫苦连天。朱元璋刚刚占据滁州，看在眼里，十分焦急。当地长者告诉他，峰山脚下百子潭，潭中藏有神龙，古时百姓都在这里祈雨。朱元璋来到百子潭边设下祭祀。

可是潭水平静，没有异象。他拔出弓箭，对着潭水连发三箭，对着潭中的龙神立下约定，三天之内降下透雨，我便隆重祭祀，若不下雨，我便不再进奉。三天过去，前两日依旧烈日炎炎，就在第三天午后，乌云骤然汇聚，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甘霖救了滁州的庄稼，也解放了军队的粮草危机。朱元璋登基之后，念念不忘白子潭，洪武六年专门派遣使臣来到滁州白子潭祭祀神龙，写下祭文。这一段是正史有记录的史实，民间又加上了传奇的演绎。传说朱元璋在潭边洗手，两条小蛇游进了他的头盔，上阵打仗，头盔里飞出两条神龙进行护佑。这就是百姓加工出来的神话桥段。时至今日，白子潭，也就是滁州人俗称的龙潭，依旧在峰山脚下，属于滁州老八景百子灵丘，是把历史传说、非遗故事融为一体的地方。不止明光定远、天长全椒同样流传着朱元璋的故事，天长野山一带流传着朱元璋野山点山头的传说。相传朱元璋带兵路过野山，登高远眺，指点群山，谋划天下。当地县志、民间族谱都记录过这段故事，清代文人还在《百峰赋》中记录过朱元璋游野山的事迹。全椒的五里墩户主庙传说在当地流传很久，传说朱元璋兵败南逃，扮作乞丐躲避元军的追捕，情急之下躲进破庙，庙门瞬间被蜘蛛织满厚厚的蛛网，追兵看到完好的蛛网，以为庙里没人，便转身离去。后来朱元璋登基，感念这座破庙救命之恩，拨款修缮庙宇，赐名户主庙。庙宇早已损毁，但这个故事一代代在全椒乡间流传下来。讲完这么多故事，咱们再回头思考，为什么滁州会有这么多朱元璋的民间故事呢？朱元璋出身淮西布衣，从乞丐放牛娃一路登上皇位，在滁州民间百姓眼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从底层走出来的英雄。老百姓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故事里面，希望英雄体恤百姓疾苦，希望善良得到回报，希望乱世能有太平。今天我们聊的朱元璋的故事是滁州第六批市级非遗，它散落在滁州各个县市区的土地上，藏在地名、古遗址、老人口中的故事里。这些故事有传奇，有神话，有对英雄的向往，也提醒我们，历史不只是写在书本上，也活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之中。

0: 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星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莱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莱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莱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莱安星茂水镇有他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 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蓝安星茂水镇吧。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走过四季，停住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2: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3: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提醒各位车友，您在开车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及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车友群当中发送和提示，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地区有467个站中雨，最大的是淮南的潘集区驾河 36.7 毫米。
2: 在未来的一周，我省是多阴雨天气，其中2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和22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23号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
1: 气温方面，今天江南南部最高气温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在30度以下。22号到27号，我省气温以缓慢回升为主。27号，江北最高气温27到30度，沿江和江南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33到35度。
2: 具体的预报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未来一周。22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小雨。23号，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西部地区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小雨。24号，淮河以北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小雨。25号，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有小雨，江南多云，部分地区小雨。26到27号，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江淮沿淮江淮之间北部的部分地区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
1: 我们也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我省呢大多都是阴雨天气，好，淮河以北地区的土壤伤情改善，有利于秋收作物适当的晚收增产，但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刮瘴影响下玉米下大豆的灌浆，部分已经成熟秋收作物存在着籽粒霉变的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合理安排秋收进度。

0: 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今天凌晨2:11，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迎来了关键性节点，南桥路上跨京沪高铁连续梁成功转体。
2: 那么这一转体就标志着国内首例城市市政高架跨越京沪高铁咽喉要道的超宽幅30,000吨级的大吨位梯构转体梁成功落地，一举刷新了安徽省同类型转体梁的施工共重量的记录。
1: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哈，感受这个巨无霸的重量级超大体重。那么梁体总重大约是在30,000吨，相当于20,000余辆家用轿车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超大块头。桥梁采用的是整幅等宽设计，全宽33.55米，主桥全长170米，极限转身在夜间铁路天窗期内历经约97分钟，顺时针旋转83度，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就位。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转体施工法呢？京沪高铁作为国家一级电气化的繁忙干线，车流大，车速快，常规跨线施工风险极高。项目经过了多轮的方案比选，最终采用了旁位支架浇筑、墩体平面转体的工艺，先在高铁的侧面把桥梁建好，再趁着夜间高铁停运的窗口期让桥梁旋转跨过高铁路线。这一工艺不仅规避了跨栏挂栏的跨线高空作业带来重大风险，减少了对铁路运营的干扰，更较传统的挂栏施工工期节约60%以上，实现了安全质量进度的同步推进。
1: 那么这转对于咱们滁州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这是北沿江高铁滁州站站城一体融合发展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沿江高铁沪宁河段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在滁州境内全长72公里，途经全椒县和南桥区，总投资约118亿元。
2: 在项目投用之后，滁州将会成为西连城与北接京津冀的高铁枢纽城市，助力打造滁州全力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这个从深夜到黎明哈，我们是用了97分钟，见证了滁州跨越了一大步，也为我们那滁州点赞，向一线的建设者们致敬。

0: 接下来关注9月19号的上午，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的平稳驶入车道，京津高速正式通车运营。
1: 京津高速是由安徽建工集团自主投资建设，是我省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项目起自于宣城的泾县黄村镇九义村，接吴黄高速和宣津高速，向西延伸通过黄村镇、丁家桥镇、桃花潭镇，止于泾县和池州青阳县的交界竹溪村，接在建的宁宗高速池州段，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
0: 作为贯通皖南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京津高速既是赋能区域发展的快车道，更是造福沿线百姓的幸福路。通车后可有效分流 G50 沪渝高速交通压力，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更搭建起皖南地区外连长三角的交通纽带。同时项目沿线串联桃花潭、扎记古镇等旅游景点，充分激发交旅融合发展活力，为加快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硬支撑。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靠前服务，智慧于民。近日，安徽公安交管部门推出2026车驾管六项便民利企服务，通过视频办、直接办、预约办等方式，为群众和企业办理车驾管业务提供安心、暖心、舒心的体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比如名下有两台车想要互换车牌，是否还要专程跑车管所排队？那以前是费时又费力的，现在好消息就是2026年车驾管六项便民利企服务的第三项，同一所有人号牌互换，远程视频办，全程线上办，不用到现场。
1: 首先呢是业务办理条件，同一所有人，同一登记地，同一号牌种类的两辆非营运机动车。
2: 第二呢是业务所需要材料，那就是本人的身份证、两辆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和机动车号牌。
1: 第三，业务办理的流程，首先第一步就是皖视通 APP 公安视频办，打开皖视通 APP 搜索安徽公安视频办，点击进入，完成实名认证，选择该业务种类和办理地市，上传所需材料，等待视频连线就可以了。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视频核验的环节，线上核验原件、核对信息、电子签名、完成缴费。接下来呢是邮寄牌证材料，将行驶证、登记证书、号牌邮寄到市车驾管网办中心，最后就是在家里坐等办结机会，审核办结之后，新的牌证就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返还了。
1: 那还有呢，就是业务办理提醒大家哈，两车交通违法事故需要全部处理完毕，同时呢号牌互换一年仅限一次，满一年后方可再次申请互换或者是保留原号牌。
2: 群众少跑腿，服务送到家，安徽车驾管视频办服务让您省心舒心又放心，那赶紧告诉你身边的一些车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朋友啦。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秋国庆的出行方面，这个需要买票的朋友注意了哈。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2016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超长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双高峰运行特征。
2: 那么综合一些平台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不少旅游和返乡航线走出了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长线航线的波动幅度显著要大于中短途的线路。
1: 根据航班管家预订数据，截至到9月17号，2016年国庆假期国内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大约是在973.7元，同比增长9%。
2: 那么航旅纵横的数据也看到，节日客流行程7月25号中秋首日、10月1号国庆首日两大出行峰值，9月23号到10月1号成为了去程票价高位区间。进入10月3号之后，去程需求释放完毕，多条热门的航线票价出现了明显下行，而10月6号到7号返程时段价格再度走强，返程溢价现象突出。
1: 因为中秋国庆机票价格较贵，也有不少人选择抢跑错峰。那么这个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2号双节抢跑出游人流开始翻倍增长。
2: 从每日出发的机票均价看，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较中秋首日低30%，较国庆首日低50%。9月22号起，出行的人潮逐渐增多。9月23号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人数同比均翻倍增长。
1: 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窗口期呢是9月28号。这个机票均价呢都是较国庆首日低40%左右。去哪儿数据显示，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
2: 那么9月21号呢，记者也查询到了一些在线机票的预订平台，发现中秋节前一天9月24号，北京飞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为850元，中秋当日涨到了1600元，价格接近翻倍。国庆当天票价1050元，而10月3号和4号的价格却低至450元。返程情况则相反，乌鲁木齐飞北京的机票价格中秋节到国庆节前几日保持在600多到700多的区间，10月3号之后价格过1000元，10月6号价格高达2550元。
1: 北京飞成都的机票价格呢，也是呈现了类似的情况。中秋节到国庆节前，机票价格低价出现在了9月28号，票价550元。国庆节当日票价最高为1100元。返程的票价高点则集中在了国庆节的后三天，10月5号、6号、7号，成都飞北京的票价为1005元、1270元、1590元。
2: 返乡探亲旅客较多的一些中部干线波动幅度整体小于长途旅游航线，但价格趋势大体趋同。例如武汉飞往西安的航线，中秋和国庆首日两个节点票价走高，价格分别为600元、930元。10月3号之后，探亲出行的高峰过去，4号票价回落到400元。这一类中短途航线的航班供给充足，返程10月6号、7号虽有涨价，但溢价幅度不大。
1: 这个我们

提醒大家哈，10月3号之后呢，下跌主要集中在了去程方向，不能简单理解为全假期降价。那多数热门目的地的返程集中都在10月6号、7号，该时段仓位也是比较紧张的哈。临近假期也基本不会出现临期甩卖了。计划出行的旅客，如果时间的自由度比较高，可以优先选择10月4号、5号错峰抵达目的地，返程尽量的避开最后2天，以此节省出行的成本。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6: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7: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注意到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互动，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中秋国庆假期也是即将到来哈，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滁州交警发布了假期出行道路交通安全两公不一提示，也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
2: 那么这个双节放假分别是9月25到9月27号三天，10月1号到10月7号七天，9月20号就这个10月10号是正常工作日。
1: 那么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哈，全国高速是正常收费的，是不免费。国庆假期的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
2: 天气预报显示，滁州地区整体是阴天到多云为主，中后期雨水增多，气温也会逐渐的下降。23号开始进入到一股持续的阴雨期，会持续到29号，其中26号可能会有中雨。10月4号风力加大到4级左右，之后气温明显下降。10月5号最低温度可能在15度左右。
1: 那么大家呢，就是说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和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那么交通流量方面呢，高速公路 G36 宁洛高速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岔河至滁州北枢纽上行部分路段是容易造成通行缓慢的。
2: 是的，在国庆假期的返程期间呢，由于滁州北枢纽、甲埂枢纽汇入的车流量较大，曹庄收费站到岔河新区收费站之间容易造成通行缓慢。
1: 由 S12 滁淮高速转 G36 宁洛高速南京方向车辆可由滁州北枢纽直行沿 S12 滁淮高速直行至来路高速再进行绕行。
2: 在国庆假日期间，明光枢纽节前往徐州方向、节后往南京方向的部分路段容易造成道路通行缓慢。
1: 还有这个往徐州方向拥堵的时候呢，建议车辆由明光西分流至 G104 国道。
2: 往南京方向出现拥堵时，建议车辆由明朝高速转和宁高速行驶。
1: 再来看到的是 G40 沪陕高速，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呢 ，G40 沪陕高速节前往合肥方向全椒西收费站至全椒枢纽路段容易造成道路的通行缓慢。
2: G40 沪陕高速节后往南京方向全椒枢纽到省界后围路段容易造成道路通行缓慢。
1: G3 京台高速预计国庆假日期间 G3 京台高速的事故易发路段有往蚌埠方向的951千米至953千米处，往合肥方向的970至974千米处以及904千米的双向。
2: 往蚌埠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西泉街枢纽上 S95 凤阳支线再转入思蚌高速到蚌埠东。
1: S01 新阳高速方面呢，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新阳高速下行受淮安境内黄花塘枢纽影响，在0000米省界处容易拥堵至辖区内，建议车辆呢由正极枢纽转入天津高速再转长深高速，或者从天长西下高速行驶。
2: 新阳高速上行的车辆与天津高速往扬州方向的车辆在正极枢纽交汇容易拥堵缓行，建议车辆由天长西下高速走 G345 国道往苏南方向行驶。
1: S12 滁新高速预计国庆假日期间 S12 滁新高速师级枢纽因车流量较大容易拥堵缓行，往淮南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可由滁州西收费站下道沿 G328 绕行，往南京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观四枢纽转民和高速合肥方向来绕行。
2: S22 天天高速预计国庆假日期间 G25 长深高速釜山枢纽因为车流量大容易拥堵缓行，往淮安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天天高速从沭阳高速绕行，往南京方向拥堵时，建议车辆由天天高速从来路高速绕行。
1: S09 民和高速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因车流量大，观四枢纽、明光枢纽南北双向已拥堵缓行。
2: 是的，那么绕行提示呢，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大流量的交通缓行时，请您密切关注导航提示，服从现场交警的疏导和指挥。
1: 这是我们关注高速方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城区这个方面哈，容易拥堵的路段呢分别有以下几个：南桥区的南桥路与明光路交叉口，天长路与南桥路交叉口，西建路与琅琊路交叉口，湖心路至清流

0: 流段，还有呢就是岚山路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即328国道至西涧段，人民路的南桥路至阳明路段，观景路的往狼牙山公墓路段，S434省道沙河老街段道路狭窄容易拥堵，也是建议由X001 线来绕行。
1: 另外呢，002县道湿地大道到三关街道假期容易拥堵，建议由G104国道绕行。G328城郊街道段、猪龙街道段和广卫街道段、S322省道的洋饭店路段和市集街道段、岚山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G328国道到西涧路段、滁宁快速通道、洪武路到文华路这一段。那么滁宁快速通道与滁州大道交口至滁宁快速通道到安宁路交口，因为双向两车道，节假日车流大，车流量较大，容易拥堵，建议呢从滁阳路绕行。
0: 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充电繁忙的服务区有预计 G3 京台高速、G50沪渝高速、G36宁洛高速沿线部分服务区充电需求旺盛，新能源车主请提前规划补电点位，尽量的避开高峰期进行这个充电的一些需求哈。
1: 是的，那么提醒大家，充电桩的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易充电或者星星充电这些 APP 以及服务区的可变情报板查询，建议错峰充电，低于30%的时候就就近补能了。
0: 好，另外呢，道路交通安全提示方面，自驾出行车辆呢应当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拍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
1: 高速公路出行的朋友呢，要时刻保持安全的车距，如果遇到拥堵或缓行的路段，也不要随意的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和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和倒车。
0: 城市道路行车呢，也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者是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
1: 农村道路行车遇到急陡坡或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时，要减速慢行，切勿弯道超车。途经到川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车辆和行人，按照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
0: 那乘坐客运车辆出行呢，要选择正规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我们也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不管您是在省内的自驾出行，还是本地区本市的这个自驾出行哈，一定要一是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呢就是关注路况信息，第三就是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时刻的这个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假期的一些特别节目播发的一些即时路况。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三天时间。

0: 四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 105.4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基静。
0: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1: 有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供，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9月20号呢，记者从铁路合肥站获悉，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合肥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领克87队，合肥站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是夜间列车开行需要，启动通宵模式。
1: 据介绍，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限为9月23日到10月8日，共16天，为史上最长运输周期。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合肥站将保持24小时开放，合肥南站、合肥西站将结合临客安排，适时的延长候车区域和售票区域的开放时间。合肥南站是夜间列车开行需要，启动通宵模式。铁路合肥站包含合肥南、合肥站和合肥西等站，预计发送旅客314.5万人次，日均发送19.7万人次，同比增长8.5%。
0: 此次中秋国庆双节相连，进一步释放了人民群众。

0: 出行需求，探亲、休闲旅游等客流叠加，并伴有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辅以部分商务流、学生流，整体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特征。从客流方向看，以管内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总客流的80%左右。因核心高铁新线开通，省内客流占比将有所上升，直通仍以周边3到5小时交通圈为主，其中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地客流相对集中。根据铁路合肥站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0月1号有望为客流最高峰日，铁路合肥站单日发送旅客将达26.5万人次。
1: 为了有效应对超长假期的客流高峰，合肥铁路合肥站在实行了高峰运行图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87对，较去年中秋国庆增加了18.5对，其中直通临客27对，包含动车组临客25对，普速临客2对，主要去往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热门方向。管内临客60对，包含动车组临客53对，普速临客7对，覆盖长三角及省内主要城市。同时，铁路合肥站将密切关注车票预售情况，进一步挖掘运输潜力，采用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方案，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列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提升运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为保证旅客中秋国庆出行的安全畅通，合肥站重点加强五口一关关键处所安全的盯控，加大岗位人员力量，做好引导和防护工作，严防旅客急剧拥堵，确保旅客进站畅通。合肥南站、合肥西站针对中转换乘旅客，提前查询掌握中转换乘人数，充分利用反向闸机、手持终端等设备，加大检票力量投入，必要时开放闸机引导旅客快速通过，严防旅客拥堵在闸机与站台楼梯间产生拥挤踩踏和跌落风险。各办客站综合上车人数、候车能力等，科学调整检票时间，优化候车室和检票口运用，采取提前检票、以车代候等方式，避免局部拥堵，保障旅客候车体验。合肥站将密切关注人员密集场所，动态调控空调温度、风量，加强车站通风，根据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体量变化，统筹安排岗位力量，补强人工咨询、扶老携幼、导向指引服务力量，确保高峰期服务力量充足。

0: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呢依旧是周二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高速八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辖区相关方面的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车友群，在明天的时间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

0: 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啊，今天是星期一，怎么会有一些星期二的感觉？
1: 哎，可能是因为，也许是因为
0: 啊，
1: 要么是因为第二天上班。
0: 哎呦，就是因为这个
1: 啊，也确实是周二了哈。
0: 啊，大家适应了。一天了，
1: 不过这周这样算的话，也就是上五天班啊。今天周二嘛，
0: 对，
1: 上到第五天，反正。
0: 但是本周呢，天气情况来说的话，好像都有雨水的影响啊。
1: 没有没有，那是后面几周了。
0: 是吧？
1: 这周的雨水到周五可能会有，就是中秋节
0: 哦
1: 当天开始，可能
0: 看啊。
1: 然后三天假期嘛，
0: 9/25、26/27，
1: 三天假期可能有雨啊，只能说可能。
0: 行，我们
1: 温度也不低哎。
0: 哪个不讲的呀？
1: 这个温度的话，
0: 最高温度29度、30度嘞。
1: 对，然后再下雨的话，估计有点，反正不是很舒服。
0: 是的哈，这个天呢还是比较潮湿，比较闷的哈。
1: 会潮湿一些。
0: 哦，家里面东西容易上霉，这个天。
1: 哦。
0: 哎，我发现哈，这家里面吃的饭菜，你如果就是不及时的放到冰箱里，很容易生霉，
1: 那当然。
0: 好。那么我们聊完天气之后呢，还是转移到这个路况环节来哈。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
1: 哎，还有一个下雨了，说是
0: 你看看，
1: 我是小磨蹭说的。哎，刚好是有一点，因为4点多钟的时候嘛，我在外面我也看到了，是有一点点那种，一点点雨滴，而且不密。
0: 哦，
1: 可能现在这个下稍微大一些了。
0: 是的哈，但是这几天好像都是随时会飘两滴。
1: 对对对，这两天都是局部地区啊，然后临时的一些阵雨。所以呢，现在可能有，各位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也许是城南城北不一样。
0: 对的，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也许和天气有关，也许和歌曲有关。
1: 天意，也许是天气。也许是有人哒哒哒哒哒，怎么会唱到这首歌？
0: 你刚才说也许，我就在想啊，

0: 有没有歌词里面有也许两个字？
1: 这个太难了吧。
0: 也许已没有也许。你有没有听过这首好老的一首歌？也许已没有也许。
1: 那我们或者是这样子呢，就是你刚刚说到了这首歌的也许是天气，也许是天意。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跟天气有关或者跟天意有关呢。
0: 哦，
1: 也许是有人不放弃，这是第三句歌词。
0: 哦，那都有可能吧。今天晚上，
1: 等待着大家留言，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一期情感类的节目啊。是一聊到情感类的话题，我们就比较兴奋。
1: 你呀，
0: 因为毕竟呢，物以稀为贵，对吧？啊，那么今天晚上话题，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哈。嗯、一段感情里，付出需要对等吗？
1: 嗯
0: 嗯，深思一下哈。
1: 这基本上讲的就是爱情了。
0: 对，其实友情也可以啊，亲情也行啊。
1: 哦，我觉得，嗯、对对对对对，一样的，
0: 对吧？
1: 都是，嗯，这样讲的话，感觉，嗯，都可以说。
0: 都可以，那么咱们就先来聊聊最不擅长的爱情这一块，好不好？
1: 为什么不擅长？
0: 就不经常说嘛。
1: 你的这种，你的感情，这个这么幸福，应该很擅长才对啊。
0: 恰恰因为这样，所以不太擅长。哎呀，有的时候，算了，我就不说了。
1: 嗯，词不达意。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哎，对。
1: 你觉得呢？一段感情里，付出需要对等吗？
0: 嗯，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
1: 没有，又不正面回答。什么问题？
0: 付出不需要对等，那我就直接说出我的观点，不需要对等。
1: 哦，
0: 嗯，对。
1: 那我们今天是正反方了。
0: 难得做一次对手。手下留情、啊。
1: 一直都是队友，哎。大家呢？大家是站哪一方？
0: 啊，可以来说一说。
1: 正方还是反方？
0: 啊、
1: 我是反方了哈。啊，不对，你是反方，
0: 我是反方，不需要对等。
1: 对、嗯，我觉得需要对等。
0: 来说说为什么？
1: 嗯，我可以先说说我觉得的维度哈。
0: 那、啊、可以，
1: 不是说同一件事情上，
0: 哎，
1: 是整体来说，
0: 嗯，
1: 这个对等呢是是一个大的范围吧。
0: 嗯，
1: 就不能总是一方一味的付出，
0: 哦、
1: 但并不要求、
0: 嗯。
1: 并不要求同一件事儿，比如说感情当中，我给你倒杯水，你必须要给我倒杯水
0: 啊！对对对，这个不行。
1: 但是呢，需要的就是我倒杯水，
0: 嗯，
1: 可能你会扔个垃圾
0: 啊、
1: 哦，就是不同的事情上，
0: 对，
1: 共同的去为这段感情，
0: 嗯，
1: 去付出、嗯。但是大家知道，付出当中有很多面的，
0: 嗯，
1: 有。你看啊，日常生活的面，
0: 嗯，
1: 有这个吃喝玩乐，也有奋斗，这些
0: 很就是涵盖所有一切，
1: 对，就很多、哦。所以说，我觉得需要对等，这个对等并不是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
0: 嗯、
1: 是整体当中大家的付出是几乎对半的
0: 啊、哦。这样其实
1: 这就是一个共同。
0: 感谢正方队友的这样的
1: 反方辩友，
0: 辩友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
1: 你是反方，
0: 反方辩友。首先第一件事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像付出这件事情，需要或者是能够量化吗？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哎，我
1: 怎么不能量化
0: 我做了一件我认为应该很感动你的事情，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达到了我认为的这种感动的效果吗？可明白？
1: 哎，反方辩友在偷换概念。你说的是某一件事情、
0: 嗯、
1: 是否是两个人共同认可的？
0: 哎，
1: 但是呢，嗯，这个付出能不能量化呢？能啊、
0: 嗯、
1: 做不同的事情。
0: 嗯，
1: 那大家如果在感情里做不同的事情，是为这段感情好，而不是我觉得我为你好、
0: 哦、就
1: 或者为自己好。
0: 对，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各司其职啊，根据自己的
1: 哎，那不还是对等吗？
0: 你听我说，认为的付出去付出就行啊，我是为了这个感情，对吧？但是呢，我不要求你也要和我一样。
1: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做了他认为他要做的事儿，但是在你看来他几乎没有做任何实际上的事情、
0: 嗯、
1: 这就是这个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0: 我
1: 你会要求他去做到你认为他应该做的吗？
0: 也许心理上会这样想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应该不会这样要求。对、
1: 哦、
0: 因为大家都成熟啊，这一块
1: 就要对方自觉啊，不要求你要自觉做出，
0: 哎，
1: 付出。
0: 所以说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既然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感情嘛，那三观一定要合适嘛，对 吧？这就是前提。
1: 那到底要不要对等呢？
0: 付出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对等。
1: 哦。
0: 嗯，因为它不好量化这件事。

0: 事情
1: 啊。
0: 那你倒一杯水，我倒一杯水，
1: 那就是
0: 就等于了吗？不等于啊。
1: 那就是说，你觉得可以一方一直的付出，另一方呢？什么都不做，但并不代表不爱你。
0: 这个就是偷换概念。
1: 怎么了呢？
0: 他约等就行，不需要完全的等于，对吧？约
1: 还是要对的。
0: 他肯定是要相互比较一下的啊。但我觉得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心来啊，不需要量化一些事情，不然的话累的是自己啊，对不对，赵爽？
1: 不会刻意量化，但需要对等。
0: 就是我做了什么，我还要要求你？
1: 不要要求
0: 啊，
1: 是这个对等，它是在大家做完了这个事情上的对等。
0: 嗯，
1: 或者这样讲吧，
0: 嗯，
1: 曾经的概念里，这个一个赚钱养家，一个操持家庭事务，一主内一主外，这是不是
0: 是一种平衡？对，
1: 对啊，
0: 嗯。
1: 但并不是到一件事情上，我做了什么你必须要做什么、但是你说这种对等需不需要有呢？如果一方操持内务家庭事务
0: 啊、
1: 另一方他哎，
0: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财务小工啊，
1: 嗯，
0: 说的就挺好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哈，
1: 嗯，
0: 他说不需要对等，但是需要回报或者是收获，他是总体来看，哎，不拘泥于小的细节、
1: 对啊，
0: 总体来看、
1: 对，嗯，而且我持的观点不是说
0: 嗯，
1: 我做一你就得一啊，做到一，我今天这个花了多少时间，你也要花多少时间，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我说的这个所谓的对等，它是一个大概念当中的
0: 对
1: 平衡吧。你刚刚说到这个词很好，
0: 哎，
1: 平衡，嗯，
0: 感觉马上我们俩就要转一致了，变成队友了。从一开始那个辩友变成了队友，
1: 谁转变呢？
0: 互相转变呗。
1: 我还是持我方观念，
0: 需要对的。嗯，真固执。
1: 对对对，这个事是这样的
0: 啊。
1: 其实友情我也认为要对的，
0: 嗯，
1: 就是亲情也需要对的，
0: 对，
1: 都需要对的。但这个对等并还是那个，不是细节
0: 啊，
1: 是整体上的概念。
0: 嗯，你看月姐说的这一段，我觉得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啊。她、说不爱你的人啊，就反正就是对等很重要啊，很难。但是呢，至少双向奔赴吧，不然长不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双向奔赴，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相同的，相同质量、相同重量、相同长度或者相同时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把它变在情感里是一起付出的。
0: 哎，
1: 是这样。
0: 可以，我觉得马上我们可以用具体事例来说哈。
1: 嗯，
0: 我们全在说这个概念。
1: 对，
0: 马上我们举点那个实例，大家。欢迎来举例哈，在我们的各大车友群里面艾特我们就行，还有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呢，可以艾特我们，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8: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8: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9: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8: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9: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8: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9: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欢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来关注一下外面的雨况哈，心若移动怎能连通？
1: 看到他说现在雨下的应该是中雨，
0: 下大了。
1: 哎，车辆慢慢多起来了。
0: 好的，好的，收到啊。安娜也说到了，全郊现在下雨喽，全郊。
1: 好，都在外面是有点下雨的情况哈。现在大家呢开车更要减速慢行啦，把这个雨刮器打开啊。
0: 轩尼世家大瓶子跟我们说到了紫薇路，清朗别院那块呢有一辆大的半挂车停在半路，打着双闪，好像是坏了。各位呢路过的注意避让一下。
1: 就是那种红色的大货车。
0: 说到了。
1: 好，好的，好的。看到牛剑说到了放学下班的时候又飘着小雨了。今天晚上是吧？昨天没有。那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
0: 啊，
1: 一段感情里付出需要对等吗？

0: 我刚才的观点是不需要，
1: 我是需要，但我并不是说又讲了一遍，就是不是说一定我做了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而是、那个、
0: 宏观上的一个平衡。
1: 哎，宏观，
0: 对吧？
1: 是的啊。
0: 然后我是小摩森说啊，他说我觉得呢，感情是可以不对等的，你看、这是和我观点是一样的啊、但是如果结婚了，那就一定要平衡。
1: 哎，
0: 对，在理。
1: 月姐也说了，平衡这个词用的极佳，给你点赞，
0: 点赞，点赞。
1: 小摩森说，结过婚的一般都懂。
0: 是的。
1: 哎，我从小摩森前面那个话当中啊，我又想、反应过来另一个这个情况。感情里的付出不一定会是对等的，但不一定这个不对等它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短时间来说，比如说追求者被追求者，这付出肯定是不对等的，但是如果想要走得长远，
0: 如果在一起了，确定关系了，
1: 最终对，或者说刚确定关系的时候、也跟这个男生女生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
0: 有
1: 可能一方热烈，一方这个、内向，或者等等，
0: 一方快热，一方慢热，
1: 对，或者、所以说可能会有出现这种我付出的多、但是最终到大家落于一个这个日常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情感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对等的话会相处得更长远。
0: 那肯定的，
1: 对啊，
0: 所以说恋爱和那个过日子啊，那是两回事儿。
1: 对，所以一段感情里付出、对，看这段感情多长时间吧，他要想要维持的时间越长，他肯定是要平衡的。
0: 是的，那对，时间也是一种量化的关键因素哈。孙杨家具，
2: 苏州这边下雨喽，下雨喽，一段一段下的还挺大的呢。
1: 哦，
0: 好的，收到。
1: 好，
0: 大家开慢一些啊，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
1: 是的。然后归零家说，付出是没有对等这一说的，总有一个人付出的多，总有一个人包容的多，是相互理解扶持。
0: 说得好，这个点赞。
1: 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你们这段感情，彼此珍惜对方，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才会长久。
0: 是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认可这段话。
0: 他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我们老是在说付出，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包容，
1: 还有一个
0: 理解，
1: 换位思考，
0: 对，就是理解嘛，
1: 对，这都很重要，换位思考了才会珍惜。因为你要说一直的或者说短期的对等，他也抓不住，不好抓住，但是呢，可能一方会，当一方觉得自己比较累的时候，另一方提出以后，另一方会知道换位，换位思考之后，那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去多承担一些。
0: 是，
1: 那这种也是一种平衡。
0: 对，其实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提炼了这个关键词之后，我发现把这道题已经破了。是这样，大家都很理性，我发现啊，
1: 对对对，也可以不对的，也可以对的，但是最终还是要两个人换磨合的方式。
0: 哦，对，磨合的方式一直在变化。
1: 对，
0: 磨合这件事情
1: 没有变化，
0: 对，没有变化，它一直都会存在，
1: 都需要磨合的。对，不同时期也会，因为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博主发的抖音，还是他、是在说自己曾经的一段感情嘛，其中提到一个点说，没有及时的了解，现在的他，或者说变化的他，就人是会变化的。你跟这个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你喜欢的是当时的他，但是你一直都觉得他是当时的他，不可能，人会长大。人会经历不同的事，不同的这个性格可能也会巧妙的发生一些变化，悄悄的。对，就这个要不停的接受新的他，就这种磨合需要有。
0: 所以说他是找一种动态中的平衡。
1: 哎，对，这就是动态，我觉得感情就是动态当中的，他不可能停止。
0: 我们把这个感性的话题聊得超理性。
1: 确实，这聊感性也能聊得很感性。
0: 我跟你说，怎么才能这个聊得感性哈、就事论事，
1: 就事论事更理性了吧？
0: 加上自己的脾气风格进去，
1: 那不是更理性了吗？
0: 哦，
1: 就事论事，你一件事情就分析了。
0: 我们可以试试。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聊的那个感情话题吗？
1: 是吗？
0: 就争吵嘛，是不是应该男生先道歉，还是女生先道歉？你没发现吗？这大家呢，在这方面争议就特别的大。
1: 对，
0: 因为很多是情绪导致的，情绪这个东西把握不了，有很多时候把握不了，对吧？
1: 对呀、
0: 它有那个化学变化在里面啊。
1: 为什么是化学变化？
0: 那不好。

0: 过吗？
1: 好，看到 LGG 他说哈，不可能绝对对等。
0: 哦，
1: 当你能感受到对方不是单纯只享受被爱，也懂得付出时，这是更重要的。对，
0: 他说当然呢，也得看具体的情景。
1: 嗯，
0: 比如说卧床生病、工作低谷，啊，家庭遭遇变故等等，阶段性不对等也很正常的。
1: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个意思。刚刚我也是反应过来，我觉得阶段性的不对等它是一定存在的。
0: 对，
1: 不可就是不可避免的。他说长期维系感情大方向还是双向的，
0: 是他说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1: 对对对，
0: 如果呢彼此珍惜，自然会为对方考虑。
1: 对，我觉得这是答案。
0: 有，这是感觉总结了哈，已经。
1: 对，这是答案的。因为就是你想一想，友情也是，如果说一方特别忙碌的时候也没办法顾到你，感情也一样，家人也一样。
0: 对，
1: 但是大方向或者说长期概念里，应该是相互的，
0: 差不多啊。然后来看到心若移动怎能连通说，市政府往南一滴雨都没有下。
1: 哦，
0: 好的好的好的，那他还不错这条路。
1: 那市政府往北呢？不知道。
0: 嗯，
1: 对，
0: 我们那个静观其变啊。
1: 越努力越幸运说，很矛盾的议题
0: 啊。
1: 哎，
0: 怎么说？
1: 现在社会说实话，成人关系的核心是平等，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
0: 哦，
1: 但是没有付出意识的人肯定应该也脱不了单。
0: 哎，这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啊。付出意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利他性，会不会有这个能打那个约等于吧？
1: 利他
0: 嘛，是就是我很多事情就是为他人着想，为他着想啊，站在他的角度，对吧？
1: 是，
0: 这是对的。
1: 付出意识又分很多种。
0: 嗯，
1: 一种他就是说性格形成了，他觉得我不需要有付出意识。还有一种是性格形成了，他没有想过需要有，但是能接受。可以改变，这是可以磨合。还有一种他就是不接受，觉得我不需要。对吧？
0: 反正还是要沟通嘛，对吧？这个沟通也是关键啊。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关键词儿，
1: 我们可以聊细节嘛。你们觉得什么需要对等，什么可以不对等？
0: 什么需要对等？买东西需要对等。
1: 为什么？
0: 就五毛钱的饼，我给你五毛钱，然后你给我一块饼嘛。
1: 就是一段感情里，什么东西需要对等？都会有。
0: 我抽象了啊，刚才。
1: 好，
0: Interesting
1: 说到了道歉的问题，吵架的问题。
0: 每次都是我先跟我老婆道歉，
1: 不管是不是我的问题，
0: 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1: 也给
0: 自己一个台阶下。
1: 包括我们家小孩，我现在也是跟他讲嘛，
0: 先跟妈妈道歉，
1: 这样双方都有台阶了。
0: 大丈夫能屈能伸，
1: 给你点赞。
0: 可以的啊，学习，向你学习。
1: 是的，
0: 还有吗？哟。小维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几个群推了一下。
1: 哎呦我的妈！
0: 这是在自己家田里面吧，菜园，然后发现了一条蛇。
1: 是一条吗？
0: 好像两条哎，这什么蛇？
1: 对，颜色不一样哎。
0: 哇，这么长！
1: 一个黑的，一个花的啊！
0: 意思，小薇能不能撤回啊？
1: 你能不能把图片关上？
0: 哎，你别说这个方法可以哦。
1: 是啊，
0: 我还放大了刚才。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话题呢，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呢，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再次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段感情里，付出需要对等吗？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献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

0: 营区，六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六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2: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3: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5: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5: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5: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

0: 串联起厨山、厨水、厨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的，17:4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外面的雨下得怎么样？大不大？
1: 是啊，各位在什么路段啊？有没有什么一些拥堵的情况啊？
2: 嗯，
1: 可以来说说看。
2: 是的，另外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就是想问一下各位，这个一段感情里付出需要对等吗？
1: 哎，英帅今天又补充了啊，
2: 他怎么说？
1: 婚前的话呢，肯定有一方付出的多。婚后如果日子想过得长长久久，双方尽量要做到平衡。一味的让某一方付出的付出的多，那日子肯定就过不下去了。
2: 对，说得好。
1: 对对对，就是说嘛，你要是长久的一个关系，因为大家再把时间线拉长的话，你有开心的这个，比如说你今天开心，你总有遇到那种低落的状态，或者说遇到一些烦躁的时间，
2: 是
1: 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一种付出。
2: 对，
1: 所以是都得相互嘛。
2: 其实这个感情呢，你不好量化它，但是呢不能说任何地方呢你都不能量化，这也是不对的。其实像有些事情，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日子，对不对？这个就是完全能够体现这个量化的一个过程啊，一个结果。这个月你过生日，哎，我送你一个什么礼物，下个月你送我一个什么礼物，哎，就是很贵重，很有这种仪式感。能记住。哎，
1: 那当然了，
2: 对吧？所以
1: 这种其实还是对等的。
2: 对，
1: 就是在一个宏观的概念里，这种是双方多付出的。那我们可以，冰湖说那个五洲附近等于不下了。
2: 好的。
1: 哎，我们可以那个嘛，就是大家把这个宏观的都聊完了，我们聊一聊细致的、
2: 微观的。
1: 对，什么感，这段感情里你觉得什么事情一定要对的，什么事情也无所谓，一定要对的那种吗？
2: 一定要对的。
1: 爱。又聊宏观了，
2: 这太宏观了，一个字儿。
1: 一定要对的。
2: 过生日。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个。
1: 我记住你的生日，你也要记住我的生日。
2: 对啊。比如说那个过那种大生日啊，整岁生日的时候，我过了你没过，那肯定不合适，对不对？你帮我操办了，我没帮你操办，那肯定会出问题啊，这一块。好，微观的就聊到这吧。不好细想。
1: 有什么呢？哎，你觉得容易争吵的这种不对等又是什么呢？
2: 容易争吵的不对等，
1: 容易产生矛盾的。
2: 产生矛盾的有可能就是之前达成了共识，后来有一方违背了这样的共识呗。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啊。不是说好不去 KTV 的吗？以后啊，怎么又去了？你看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不说好不去打牌了吗？怎么又去了啊？就
1: 是这样子的是吧？
2: 是啊，有时间回来那个多陪陪孩子嘛，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电影看多了。
1: 大家说说嘛，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各位，因为每个人都有感情嘛，那各位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很头疼，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好啊，怎么搞老是会
2: 出问题。
1: 对，哎，其实还有友情当中
2: 啊，哎，对，就你刚才这个私下跟我举的那个例子，就
1: 友情是吧？就我觉得友情也是相互的。
2: 对，
1: 哎，我觉得对等这个词在我这儿哈，更多是相互的意思。
2: 相互还有
1: 平衡，相互付出的意思。
2: 对，
1: 就不可能总是一个人在维系友情。因为友情跟爱情相比较来而言的话，接触的时间不是每天，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事情。友情就是聊聊天，出来吃吃饭，然后一起玩一玩，对吧？那如果总是一方在付出，比如说一方找另一方
2: 啊，每次都是你找他，
1: 然后你不找他呢，
2: 那永远不找
1: 就没有声音。对，这种的话，
2: 连平时一句祝福都没有。过节啊或者怎么样，
1: 是就是说，不主动去维系。

0: 就你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相互聊天，你也找我，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你不会主动喊我去做一些什么，那也很正常，
1: 哦，
0: 但是我找你的时候你会出现，
1: 嗯，
0: 然后平时就不出现了，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单向吧，
1: 那会是一种那个交流的问题啊，
0: 就是对，就是，
1: 但是呢你
0: 总主动的这个人也会觉得比较伤心吧，
1: 嗯，
0: 会渐行渐远吧。
1: 是，你像二十多岁时候啊，我这个问题绝对是想不通的啊，
0: 嗯，
1: 就同样的问题，但是呢我现在这个岁数呢，看这个问题看的就比较开了，大家都比较忙嘛，啊，这也是一个客观因素，对吧，
0: 哦，
1: 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重心，
0: 那肯定是 啊
1: 不能天天泡在一块玩呗，
0: 但是
1: 偶尔聊几句还是，
0: 但是二十多岁就你们玩的都很好的，现在发生变化，因为环境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我小的时候可能注意不到这些细节，
1: 嗯，
0: 我会觉得
1: 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0: 不是思考，就是现在可能当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1: 嗯，
0: 你再回头看一下，
1: 哦，
0: 你就会能发现，这个真诚度和这个关联度，
1: 嗯，
0: 对不对？会有感受吧？你并不是说去评判什么，会有一些感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感受好像回过头看啊，感觉，嗯。
1: 所以说啊，这个人啊，要慢慢的学会独处，享受独处的快乐。
0: 独处，
1: 独处
0: 不冲突啊？
1: 啊，不冲突，不冲突，
0: 不冲突，对。
1: 对，这个我觉得在交流上呢，也是一个要值得我们注意的点啊。
0: 是，大家可以来聊聊看哈，友情啊，还有这个亲情，都可以说说看。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0: 对，
1: 石牌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置换多年。
0: 是的哈，现在呢，不单单是金饰，还有银饰哈，都可以免费称重、专业鉴定，并且呢，可以在信达珠宝的微信小程序上去挑选款式，用旧金或者旧银换新款。
1: 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13155053211。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

0: 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下班啦！
10: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8:0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有不少朋友跟我们说到了外面的这个路况哈，学校周边好像是比较拥堵的。
1: 这个时间点。
0: 对，还有这个雨况，刚才有朋友说下中雨了，那么现在有没有变小或者是停了呢？哎，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开心一家人。
2: 好了，赵双，周一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竹林快通上出这大道，这个凤阳路再上龙门大道。经过金陵路上行政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下毛毛雨，下的小。
0: 好的，收到啊，毛毛雨，行，
1: 好。
0: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哈，一段感情里付出需要对等吗？哎，欢迎各位继续留言。那个豆豆哥说了哈，我觉得一段感情付出并不需要对等，但付出必须要有反馈。和回馈说的，比如说你女士生病了，我男士伺候你，但是我男士生病了并不需要你的伺候，你伺候我，对吧？
1: 还有比如说男的在外面加班加得很晚回来，想吃口热饭，然后回来家里面没有热饭，连饭都没煮，那就很难受。还有一点呢，就是假如说你一个女人，你不会做饭，你点外卖好，你煮方便面都会很感动，对吧？这是第一段哈，我懂他意思了。
0: 明白明白。
1: 就你有这个心，
0: 对，
1: 你要这么做，就哪怕你不会自己做饭，你给我点个外卖，就是表示你对我的关心。这种他觉得有了就行，至少是爱是相互的。
0: 是，他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呢，太计较这些啊，你付出多付出少，那样就在一起过得没意思了啊。他觉得是这样，
1: 就是这种计较就没必要，他觉得没必要在一起。
0: 对
1: 啊。对，就是如果总是计较着我今天做了多少事，你呢？我们来数一数，那肯定不行啊。
0: 那你这个，
1: 对这个我就站反方了。然后
0: 他说的很对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呢，他刚才那个不知不觉中啊，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理解，对吧？
1: 对啊，对啊。
0: 你不会做饭，那我就不能要求你做饭做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能像大厨一样张罗一桌菜。
1: 我要求的只是你对我的这份心意。
0: 哎，对。
1: 就今天几个关键词嘛，理解、平衡。换位思考，
0: 还有什么？沟通，其实沟通也很关键。
1: 沟通我们没说到，刚刚才说到，你第一次讲。
0: 一开始也提到。
1: 沟通确实很重要。
0: 嗯。
1: 不沟通，有一些朋友他不是故意的。不付出或者说这个不换位思考，他需要你去告知。然后两个人，因为好像不说男女思维了，人和人的思维就不一样。
0: 是他。
1: 你看这个事儿是这个点，我看的是那个点。你不去说不知道是什么点。
0: 对，其实沟通呢它是一种方法哈。这个方法呢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学习来达到啊。
1: 对啊，
0: 比如说在这个生活中呢，选对时间沟通，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吧，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方喜欢什么样的沟通方式，不喜欢什么样的沟通方式
0: 啊，
1: 也许
0: 他的这个性格。
1: 对，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自己形成的单身的时候这么多年形成的沟通习惯。当你遇到另一个人的时候，你肯定是用以前的沟通习惯，但恰巧也许你碰到一个就习惯你这样沟通的人，他小时候也是这样沟通的环境，但也许你碰到的是一个觉得你这样沟通啊不能接受，然后去磨合。相互理智，就是相互的。
0: 对，但是呢一般这个比如说身边有些朋友哈，由这个单身遇到了另一半这个过程，遇到之后呢，他会自己做些功课的，会看一些文章啊，对吧？怎么来处理啊，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就是人在不断的学习进步当中。好，那么这个话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这个宝藏假期，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南京故城湖啊，在什么地方呢？高淳这个位置有一个水漫城，到时候呢会有一场精彩的万人品蟹嘉年华的活动
1: 啊，没错了啊。那个除了这个嘉年华之外，其中包含了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看哈。有这个音浪派对，有无人机光影秀，然后还有我们八个城市的 24位主播带大家互动，带大家玩游戏。
0: 在这个地方还有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
1: 对的，像有这个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萌宠互动区，这都包含在其中。
0: 对，到现场去呢，每个人还有一份专属的惊喜盲盒，限量版的希乐币，还有10周年的文创包，
1: 是的，
0: 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以及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蟹味特色餐，双层餐盒，两只大闸蟹，我觉得这个就值回票价了。
0: 是，
1: 但是呢，还有我们的香辣蟹炒年糕，还有。那个龙虾，对，好多好多
0: 当地的一些特色糕点。
1: 你说这么多东西，大家都会觉得这不得个200-300块钱吗？
0: 哦，那至少了哈。但我们这次呢，不要399，不要299，只要
1: 也不要199，
0: 只要
1: 99，真的99值回票价。你说哪一个点就可以了？这一下这么多哈，各位如果说10月5号或者6号。你有空的话，哎，正好可以去自驾游，那就可以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发送“螃蟹”两个字儿啊，即可获取报名的链接了。
1: 没错，
0: 来发送吧，“螃蟹”两个字儿。

0: 好的，18:13哈，刚才看到老陈啊、发了一段这个文字哈，就是聊今天晚上互动话题，一段感情里付出需要对等吗？他提了几个关键词，第一个爱，第二个真诚，还有尊重，说这里面包含了对等。你看，爱不一定是相互的，对吧？不一定是相互的爱，但是要看什么样的爱。还有呢，这个尊重肯定是相互尊重。
1: 真诚也是啊。我对你真诚了，你要对我真诚，我能感受到。对吧？爱也是啊，我爱你，我要觉得，当然看个人。就是。也可能大部分朋友会觉得我爱你，你也要爱我，我们这段感情才成立。
0: 行，那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感觉这个剖析的哈，还比较全面。
1: 是，但我觉得老陈想要表达的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不一定说两方都是一样的，但有可能呢，就是说这个都得有。
0: 然后结合我们之前说的几个关键词吧，那么就完整了。行，那么。各位呢，这个时间点路上行车啊，有朋友说外面还在下着雨，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关于南京海底世界哈，在这个双节期间有哪些看点？
1: 对的，那么这个像海豚明星举红旗的一个互动，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哈，还有免费领爱国脸贴都有。
0: 中秋呢还有嫦娥奔月水下大秀，这鱼群伴舞，共度浪漫中秋。
1: 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互动活动每天都上线，免费参与投喂。生态讲解呢也是一站式体验哈。
0: 是，像一些什么海龟啊、水獭啊、北极熊，多种猛兽哈，近距离互动。跟着饲养员边玩边学海洋知识。
1: 没错了，当然了，还有这个交通攻略哈。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车牌号，就可以自驾直达。
0: 节假日呢还有免费的接驳车，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不妨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
1: 是的，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福利等待着你。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话题哈，然后也说到了一些路况，学校门口路段可能有一些堵哈。知无说了
0: 啊，
1: 清流桥到桥顶了，清流桥今天有一点点堵哈。
0: 好的，好的，收到哈。这是大家开慢一些，车堵心不堵。
1: 没错，
0: 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

0: 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

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一些宣传曲，他们有的是电影的宣传曲，有的呢是游戏的宣传曲。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在2018年发行。这首歌是王菲首次与导演姜文合作，歌曲是以弦乐开场，用淡漠而飘渺的嗓音诠释了电影中的爱情故事，歌词表达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宿命感。

在中西音乐之间，基调逍遥自在，创造出飘逸中带有少许凶险的生活状态，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这首歌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李宗盛写给已故父亲的一封从未寄出的和解信，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深切思念和迟来的反省。歌词中朴实无华却饱含真情的文字，深刻地刻画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复杂情感。这首歌曲承载着李宗盛和父亲之间的纠葛往事，时隔多年，他终于能够正视这段父子情。正如评论中所总结的，这首歌既是一首歌曲，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对生命的思考。它让听者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可以停下脚步，重新思考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2018年，棱镜乐队发行了音乐 EP《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收录了一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被定为电影《前任四》的插曲。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2018年全国巡回演出旅途当中的经历，创作过程一气呵成，写得十分顺利。歌曲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许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总是能够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歌曲中乐队温暖又浪漫、恬静又惬意的歌声，仿佛有着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执着。

0: 2018年，萧亚轩为网络剧《动物系猎人》啊演唱了片头曲《五五五》，收录在专辑《冬日暖阳之下》。这首歌是萧亚轩签约了索尼音乐之后为都市情感剧定制的影视原声作品，歌词通过反复吟唱“五五五”传递情感释然的基调。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李荣浩有一首歌叫做《王牌冤家》，也是在2018年发行的，这是一首充满复古风情的爱情小品，李荣浩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口。

0: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体现了爱与记忆的永恒力量。歌词也传递了爱就永远不会流逝的核心理念，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与温暖的歌词相结合，形成了深情款款的演绎风格。
1: 请

黄丽玲在2016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天若有情》，这是为古装爱情电视剧《锦绣未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融合了摇滚与复古元素。歌曲借助风、月、影等自然景象为载体，叙述了一段充满深情却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黄丽玲以其标志性的深情中音与穿透力高音，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的缠绵悱恻以及深情款款，曲风委婉悠扬，搭配着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林志炫在2001年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叫做《离人》。那么通过了重新的演绎改编歌词，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个人代表作。歌词以银色小船、融融天空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传递孤独与思念，如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隐喻失序与伤感。林志炫将这首歌献给自己已故的母亲，演唱时融入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深切情感，也使其成为了表达亲情与告别的象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三人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仨人》。这首歌以友谊为主题，采用了钢琴与小提琴，营造了清新的风格。三人通过高低声部的配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这首歌由王雅君作词，范玮琪作曲，首次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以及范玮琪2008年的精选合集当中。音乐制作侧重了声部的编排，以郭靖的声线为核心，范玮琪负责低音区，张韶涵演绎高音段落。歌词强调朋友陪伴的支持作用，表达的是对真挚友谊的珍视。

2006年，张惠妹发行了民谣流行歌曲《人质》，收录于专辑《我要快乐》。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束缚的爱情关系，展现了爱情中依赖与痛苦交织的状态，最终以人质得到释放，象征解脱。张惠妹的演绎以细腻嗓音凸显情感张力，编曲采用了简洁的吉他与弦乐搭配，舍弃了华丽的元素，以凸显出歌声的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人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听歌的时间，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好时辰》当中的第三首歌，叫做《限期》。这是改编自那英的国语歌曲《梦一场》，通过陈少琪重新填词，袁惟仁作曲，转化为粤语版本，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基调与旋律框架。限期融合了抒情与都市感，展现了梁咏琪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情感表达能力。

2003年陈慧琳发行粤语歌曲《嫁妆》，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7: 春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3年，陈楚生发行单曲《爱的尽头》，这是他和程天翼共同作词，陈楚生作曲的歌。创作灵感是源于2022年《快乐再出发》加更节目当中，陈楚生与王栎鑫关于《爱的尽头》的对话。陈楚生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音乐进行回应与哲学延伸。歌曲以爱本永恒却短暂为核心命题，探讨情感的终极归宿。陈楚生的《爱的尽头》不仅是对王栎鑫《爱的尽头》是黑暗观点的温柔反驳，更是一首关于自我救赎与情感成长的成人情歌。

2020年，张惠妹发行了单曲《缓缓》，由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歌曲传递出放缓生活节奏，专注当下的主题，被媒体称为当年的岁末年终温柔礼物。歌曲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创作并且发行，张惠妹希望借此作品让歌迷在慌乱躁动的时期学会放慢脚步，回顾与珍惜生活中的简单和美好。歌词直指快节奏社会的生存的焦虑，呼吁大家珍惜人际交往的及时性。歌曲是以钢琴与弦乐交织，也突出了张惠妹声音的温柔与力量，体现了她的标志性的唱腔。所以呢，这首歌被归类为舒缓疗愈风格。这首歌不仅是张惠妹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也是她用音乐声援社会、传递希望和温柔的力量。

0: 2010年高晓松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校园民谣《旧的童年》，收录在专辑《万物生长》当中。歌曲是以怀旧为主题，通过堆选人、妹妹抱着酸奶瓶、自行车铃声等童年场景的细腻描写，表达对纯真年代的怀念与成年后现实的复杂感受，展现了高晓松作为创作者与演唱者的双重角色，勾勒出了上个世纪中国城镇的童年生活图景。延续高晓松校园民谣的创作脉络，歌曲采用简练的吉他伴奏与口语化的唱腔，强化了叙事性与回忆氛围。歌词中细腻的生活观察亦被部分乐评人视作90年代成长记忆的微型纪录片。
1: 进了一扇大铁门，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4年，歌手马迪独立作词、作曲、编曲，推出了一首民谣歌曲《傲寒》，以《傲寒我们结婚》为核心意象，通过场景化的描写，结合一些情感宣言，构建了关于婚姻承诺的诗意叙事框架。

这首歌曲是他为女友所创作，记录了他们一见钟情和相爱的故事。马迪将自己的全部的心动化作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首歌里直抒胸臆却又不乏文艺气息的歌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水下不来，祭礼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

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人人脸上笑开颜。在庆祝丰收那天，阿美人大家都欢乐地围绕着篝火边唱边跳。这时伊勒克看见月光下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头戴鲜花，身穿五彩达哥文衣服，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心里一阵欢喜。他按照阿美人的风俗，从树上摘下一个熟透的槟榔，投进那位姑娘的背篓里。接着含羞的姑娘跑到芭蕉树下，唱起优美动人的歌。丰收的稻谷已经储进仓谷里，爱情的果实也该有了好收成。金色的月亮啊，请你做媒人。姑娘的情意深深打动了伊勒克的心，他走近姑娘，两人手牵手跳起舞来。全部落的人都为伊勒克和美丽的姑娘祝福，祝他俩恩爱到老。后来伊勒克便和姑娘结为夫妻，可是伊勒克毕竟是天上的神仙，不能一直在人间停留，妻子是凡人，不能和伊勒克一道上天。伊勒克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对妻子说，我先到天上去变成一架天梯，你顺梯子爬上来，我们就能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了。只是你在天梯上千万不能叹气，否则天梯就会断了。妻子答应了。伊勒克告别妻子和父老乡亲，乘一朵白云悠悠飞上天宇。果然他上天后变成了一架玉白色的软梯，长长地垂了下来。部落里的姐妹们为伊勒克的妻子绣好了五彩衣，为他磨好了香糍粑，用芭蕉叶包好，依依不舍地送他上天。姑娘含泪告别了亲人，攀上天梯，爬呀爬，登啊登，天好高啊。由于想念丈夫，姑娘咬咬嘴，叉叉一声巨响，天梯断了。姑娘连忙呼唤丈夫的名字，伊勒克忙弯下腰去救妻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姑娘从半空中跌落到地上。伊勒克心痛极了，觉得是自己害了妻子，他哭弯了腰，泪水哗哗往下流，汇成了一个深潭。伊勒克便将自己的妻子安葬在水里。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变成了色彩缤纷的彩虹，从此他就默默地立在半空，为人间拨云降雨。他日日夜夜地想着妻子，希望心爱的妻子能沿着美丽的彩虹朝自己走来。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古诗是《长歌行》。《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催。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只贪玩的小蜜蜂偷偷溜到小菜园，温暖的阳光下，碧绿的葵菜散发着清香，一颗颗晶莹的小露珠在菜叶上滚来滚去。小蜜蜂笑哈哈，它想，春天的小菜园可比采蜂蜜有意思多了。忙着种菜的农民伯伯问，
1: 小蜜蜂，你为什么不去采蜜呀？
0: 小蜜蜂说，
2: 因为春天太好玩了，小露珠学会了晒太阳，小菜苗长成了绿葵菜。
0: 农民伯伯说，
1: 是啊，小菜苗担心春天很快会过去，所以现在使劲地长高长壮。
0: 小蜜蜂低下头，想起了妈妈说的话，时间是珍贵的礼物，就像流进大海的河水永远不会回来，它也应该像小菜苗一样珍惜时间，如果现在不努力，到老了再后悔也没有用。贪玩的小蜜蜂挥挥翅膀和农民伯伯告别，
2: 我去采蜜啦，
3: 我要做一只情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爱说话的海带。

0: 在特别特别高又特别特别小的岩石山的山顶上，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镇，那里住着100位老爷爷和100位老奶奶。在那里，人们都不爱说话，是一座特别安静的小镇。住在邮局旁边的玛丽奶奶最喜欢读女儿的来信，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超市对面的罗斯奶奶最喜欢看去超市买东西的人，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小镇广场前面的舒伯特爷爷喜欢听喷水的声音，但是他不喜欢和任何人说话。雅各布爷爷一个人坐在广场的椅子上，但是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在这个谁也不想说话的安静小镇里，大家再也没有像很久以前那样一起聊天说话开心的聚会了。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小男孩。奶奶您好。点心店的奶奶没有回答他。我要那个巧克力。小男孩拿出钱递给奶奶。奶奶不出声地把巧克力包好，连零钱一起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吃起巧克力来。雅各布爷爷一直盯着他看。小男孩想起口袋里的点心，爱说话的海带，拿出一片给了爷爷。爷爷默默地把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好一会儿。突然，雅各布爷爷高兴地说起话来：
1: 这个真不错啊。
0: 听到爷爷说的话，小男孩想起了一件事儿。原来大家吃了爱说话的海带。

0: 以后都特别喜欢说话，吵得很。所以老师说，爱说话的海带每人每次只能吃一片，不然就太吵了。对了，想到这儿，小男孩有了一个主意。如果小镇上的人每个人吃一片爱说话的海带，大家不就都喜欢开口说话了吗？于是他叫来了100个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爱说话的海带。100个小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把口袋里的海带分给了100个老爷爷和100个老奶奶。爷爷奶奶们每个人把一片孩子们给的爱说话的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起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里那里都传来了叽叽咕咕的聊天声，吃一片海带吧唧吧唧，一阵说话声叽叽咕咕。因为大家太久太久不互相说话了，一说起话来越说越高兴，声音越来越大，大家叽叽咕咕地说啊说，不断地呼出更多的气。然后怎么样了？大家呼出的气把小镇笼罩了起来。大家叽叽咕咕地说啊说啊，呼出的气越来越多，云越积越厚，越积越厚。哇，小镇竟然被云和灰尘盖住了。可是别担心，人们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打扫，灰尘不见了，小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大家还商量着建起了很多新东西。不对，这不仅仅是这些，现在大家正快乐地聊天，计划着小镇的聚会呢。小朋友，你是不是一个爱传递？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大熊臭烘烘。有一只叫臭烘烘的大熊，它从来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毛。它的身后总是有一阵臭味和一大群苍蝇，所以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它一个朋友也没有，只要闻到臭烘烘先生可怕的味道，森林里的动物就会飞一般的逃走。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臭烘烘先生的心情。不过要是能交上一两个朋友也是一件不赖的事儿，臭烘烘先生心里想着。一天早上，一切都改变了，臭烘烘先生被一阵奇痒给弄醒了。他试着用爪子去挠挠背，可是他够不着。他试着在泥巴里打滚，可恶的痒痒还是停不下来。 臭烘烘先生比以前更痒更臭了。哎呦哎呦，痒死我了，痒死我了。他捡起一根树枝挠挠后背，糟糕的是竟然越挠越痒。他又来到一棵大树前，用后背来来回回蹭着树干，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喂，需要我帮你挠挠吗？这时从树上飘来一个声音，不过你还真是够难闻的。臭烘烘先生抬起头，一只蓬松松的毛茸茸的熊小姐正坐在树枝上，朝着臭烘烘先生微笑着。你为什么不洗个澡呢？毛茸茸小姐问道，这样你就不会臭也不会痒了。臭烘烘先生挠挠肚子，我可不用洗澡。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毛茸茸小姐站起身子大叫起来，你这个固执的大臭蛋。两只熊同时沉默了一分钟，臭烘烘先生叹了口气，洗就洗嘛。他跺着脚没好气儿地走下池塘。这时毛茸茸小姐从树上跳了下来，帮臭烘烘先生搓背。臭烘烘先生惊讶地发现身上的奇痒居然消失了。从此臭烘烘先生爱上了洗澡，也交到了一个讲卫生的好朋友。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猜谜语了。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植物，听好啦，它的名字就藏在这个谜语里：头上青丝如针刺，皮肤厚裂像龟甲，越是寒冷越昂扬，一年四季精神好。小朋友们，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松树。提到松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松树属于松科松属植物，它的树冠看起来蓬松不紧凑，所以被称为松树。松树的树皮特别厚，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目前世界上的松树种类有将近80多种，比如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几省的油松、樟子松、黑松和赤松，华中几省的马尾松、黄山松、高山松，还有秦巴山区的巴山松。由此可见，松树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是非常强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虽然松树的种类多种多样，生存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古至今，松树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所赞美的对象。东汉刘桢的《赠从第其二》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静，冰霜正惨凄，中岁常端正，岂不离宁寒，松白有本性。唐代诗人李白的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密，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稀，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那为什么松树备受大家的喜爱呢？是因为它的高大挺拔，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松树从古至今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坚强不屈的精神。炎炎夏日里，别的树木都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气无力，而松树却不怕。阳光越强，它的枝叶就越茂密，颜色也更加青葱。在万物凋零的冬季，只有松树依然披着翠绿的衣裳，傲立于风雪中，四季常青。即使在悬崖峭壁上，也能够看到松树挺拔的身影。松树代表着坚强不屈、不怕困难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喜爱。松树象征着优雅和长寿，因为松树属于长寿之树。根据专家们研究发现，松树的寿命一般在1200年以上。我国民间素有寿比南山松的比喻，也说明松树的寿命是比较长的。除了长寿，松树自古就有庭木之王的称号，常被作为庭院大门的迎客树，象征着优雅。小朋友们，松树的知识你了解了吗？关于松树，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个问题：松树会开花吗？其实松树和其他植物一样，也会开花结果的。每年3、4月正是松树开花的时节哦。那为什么小朋友看不见松树的花呢？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松树开花很少，没有花瓣，更没有香味，所以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如果小朋友们平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松树新枝的上面长着许多淡黄色小球似的花，用手轻轻一动，还会飘散出许多黄色烟。

兀似的花粉，这些花粉会慢慢长成核桃大小的松果，松果上还有小朋友们平时最爱的松子。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松树的小知识，松树的全身都是宝，松针、松节油、松脂、松花、果壳、树皮，包括松子都是可以入药的，它的药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松花粉，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高级营养食品原料。我国人民食用松花粉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它可是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的能手。松树的木材也大有用途，在建筑、桥梁、框柱、电杆和家具等领域较为常见。就连松子凋落之后所剩的松塔，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精美的工艺品或者是手工作品，是不是很厉害呢？小朋友们，关于松树的知识，我们再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吧。头顶青丝发，身披铁鳞甲，不怕冰雪冻，天然艺术家。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不会哭不会笑的狮子。有一只狮子，它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每天绷着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这只狮子，它不会

哭，也不会笑。和整天绷着脸不哭也不笑的人在一起很没劲儿，所以狮子从来也交不到一个朋友。有一只小熊住在狮子的隔壁，他觉得这只狮子也挺可怜的。一天，一只贪吃的苍蝇飞到小熊家里，停在小熊的食物上，吃得津津有味儿。它还在小熊家里嗡嗡地唱着歌，跳着舞。小熊很生气，它拿着苍蝇拍要打苍蝇。苍蝇飞出了屋子，小熊也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苍蝇飞到狮子家的门口，它从门缝里飞了进去，在狮子的家中嗡嗡地飞了起来。狮子正在用午餐，苍蝇停在它美味的食物上，狮子用手使劲地挥打，苍蝇又飞落在它使用的小勺上，狮子不得不敲打它的小勺，苍蝇又飞落在它盛汤的盆子边沿，狮子用力一赶，整盆汤都给掀翻了，弄得桌布上满是汤渍。狮子气急了，他离开餐桌，不想用餐了。狮子躺在躺椅上，想好好睡一觉。他刚闭上眼睛，苍蝇就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唱起歌来。狮子心烦得很，他挥起扫帚去追打这只讨厌的苍蝇。苍蝇总算逃得没影了。狮子觉得很累，他刚躺下就睡着了，他打起了呼噜，做起了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餐桌前吃着美味的食物。就在这时，苍蝇又飞了过来，它在狮子宽大的鼻子上散着步，弄得狮子鼻子发痒，难受极了。狮子从梦中醒来，再也没法睡觉，它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一根木棍去追打苍蝇，可是它根本没法打到苍蝇，反倒把家中的吊灯和挂在墙上的镜子给打碎了。狮子捧着大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它没想到一只威严的狮子竟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苍蝇。狮子哭得伤心极了，眼泪打湿了地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可怜，那么没用。就在这时，狮子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见小熊站在门外。小熊说：狮子先生，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需要我的帮助吗？狮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温和地和他说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狮子心里很温暖，他说：这只讨厌的苍蝇让我没法生活。这时，苍蝇正得意地落在餐桌上，舔吃着桌布上留下的汤渍。小熊不声不响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苍蝇拍，轻轻地一拍，苍蝇就完蛋了。狮子见苍蝇那么容易就被消灭了，它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痛快，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小熊看到狮子学会了哭，学会了笑，它觉得会哭会笑的狮子很可爱，就和狮子交了朋友。狮子呢，它第一次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需要朋友，需要朋友的帮助。狮子再也不整天绷着脸，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于是，他有了很多朋友。狮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开心。狮子总是绷着脸，所以他没有朋友。直到他遇到了问题，得到了小熊的帮助，他才会哭会笑，交到了朋友，开心起来。你看，朋友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家好，我叫王颂阳，今年七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

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伯伯：“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伯伯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伯伯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伯伯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成语故事司空见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大家，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当时有非常多的人仰慕他，纷纷到他家中来拜访，希望能够和他结识。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李绅，在朝廷里担任司空的官职，他也十分仰慕刘禹锡的才华，想和他交个朋友，无奈总是找不到机会，让李绅感到非常烦闷。不过就在不久之后，机会来到了李绅眼前，刘禹锡被贬了官，来到李绅这边当差。对于刘禹锡来说，这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事儿，可对于李绅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刘禹锡结识，他非常高兴。一天，他邀请刘禹锡到家里喝酒，还特意安排了歌舞表演。刘禹锡是个为官清廉的人，心里装着百姓，从来没有这么享乐过。当他看到眼前载歌载舞的节目时，心里的感慨非常多，就借着这份兴致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意思是你担任司空这样的官职，这类歌舞早就看多了，已经习惯了，可我这样的小官看到如此美妙的歌舞之后，反而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司空见惯，形容经常看到的事物不足为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从必杀技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单，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听到小曲的小样之后非常喜欢，并挑选它收录进 Beyond 乐队的专辑里，黄家驹就让他自己填词自己演唱。黄家强还为这首歌编写了一段贝斯独奏。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七友》，创作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时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我大概未算好懂保护别人，在无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什么？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

0: 为下不来，祭礼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部落里的男人高举火把，烤着湿淋淋的屋檐，希望火把能吸干哗哗滴下的雨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人人脸上笑开颜。在庆祝丰收那天，阿美人男女老少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爱说话的海带。

0: 在特别特别高又特别特别小的岩石山的山顶上，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镇，那里住着100位老爷爷和100位老奶奶。在那里，人们都不爱说话，是一座特别安静的小镇。住在邮局旁边的玛丽奶奶最喜欢读女儿的来信，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超市对面的罗斯奶奶最喜欢看去超市买东西的人，但是她不喜欢跟任何人说话。住在小镇广场前面的舒伯特爷爷喜欢听喷水的声音，但是他不喜欢和任何人说话。雅各布爷爷一个人坐在广场的椅子上，但是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在这个谁也不想说话的安静小镇里，大家再也没有像很久以前那样一起聊天说话开心的聚会了。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小男孩。奶奶您好。点心店的奶奶没有回答他。我要那个巧克力。小男孩拿出钱递给奶奶。奶奶不出声地把巧克力包好，连零钱一起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在广场的椅子上坐下来，吃起巧克力来。雅各布爷爷一直盯着他看。小男孩想起口袋里的点心，爱说话的海带，拿出一片给了爷爷。爷爷默默地把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好一会儿。突然，雅各布爷爷高兴地说起话来：
1: 这个真不错啊。
0: 听到爷爷说的话，小男孩想起了一件事儿。原来大家吃了爱说话的海带以后，都特别喜欢说话，吵得很。所以老师说，爱说话的海带每人每次只能吃一片，不然就太吵了。对了，想到这儿，小男孩有了一个主意。如果小镇上的人每个人吃一片爱说话的海带，大家不就都喜欢开口说话了吗？于是他叫来了100个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爱说话的海带。100个小男孩和100个小女孩把口袋里的海带分给了100个老爷爷和100个老奶奶。爷爷奶奶

们每个人把一片孩子们给的爱说话的海带放进嘴里，吧唧吧唧地嚼了起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里那里都传来了叽叽咕咕的聊天声，吃一片海带，吧唧吧唧，一阵说话声，叽叽咕咕。因为大家太久太久不互相说话了，一说起话来越说越高兴，声音越来越大，大家叽叽咕咕地说啊说，不断地呼出更多的气。然后怎么样了？大家呼出的气把小镇笼罩了起来，大家叽叽咕咕地说啊说啊，呼出的气越来越多，云越积越厚，越积越厚。哇，小镇竟然被云和灰尘盖住了。可是别担心，人们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打扫，灰尘不见了，小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大家还商量着建起了很多新东西。不对，这不仅仅是这些，现在大家正快乐地聊天，计划着小镇的聚会呢。小朋友，你是不是一个爱传递快乐的人呢？

0: 轻拳拳过马路。
1: 欢欢，妈妈今天带你去书店看书好吗？
2: 耶，太好了，谢谢妈妈。
1: 宝贝，你看，这是人行横道信号灯，当人行横道的绿灯亮时，我们就可以过马路了。
2: 嗯，好的。
1: 来，妈妈牵着你。小朋友过马路时需要有大人陪同。欢欢，我们还要过一条人行横道。宝贝，你觉得我们现在可以过马路了吗？
2: 嗯，可以了，因为灯已经变成绿色了。
1: 嗯，是的，没错，红灯停，绿灯行。宝贝，我们过人行横道时还要左看看右瞧瞧，确认两边没有车辆后，我们再过马路。
2: 好的，我记住了。妈妈，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书店呀？
1: 再过一个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就到了。走天桥是一种很安全的过马路方式。宝贝，要注意看脚下，踩稳台阶哦。
2: 嗯，好的，妈妈。
1: 地下通道是另一种过马路的方式，也很安全的。宝贝，要注意看脚下，上下楼梯要小心哦。
2: 妈妈，我们可以在地下通道里玩一会儿吗？
1: 不可以，宝贝。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一般都是建在车多人多的地方，这些地方人多眼杂，最好不要在这里停留或者玩耍，以免发生意外。
2: 嗯，好的，我知道了。哈哈，我们终于走到书店了。
3: 欢欢今天外出时用到了三种过马路的方式，小朋友们还记得是哪三种吗？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吧。过马路，小朋友走横道，斑马线上迈大步，红灯停，绿灯行，左桥右桥要小心，天桥高高跨马路，通道直直藏地下，别乱跑，勿停留，上下楼梯需慢行，交通安全要牢记，不争不抢讲文明。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大熊臭烘烘。有一只叫臭烘烘的大熊，它从来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毛。它的身后总是有一阵臭味和一大群苍蝇，所以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它一个朋友也没有，只要闻到臭烘烘先生可怕的味道，森林里的动物就会飞一般的逃走。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臭烘烘先生的心情。不过要是能交上一两个朋友也是一件不赖的事儿，臭烘烘先生心里想着。一天早上，一切都改变了。臭烘烘先生被一阵奇痒给弄醒了，他试着用爪子去挠挠背，可是他够不着。他试着在泥巴里打滚，可恶的痒痒还是停不下来。臭烘烘先生比以前更痒更臭了。哎呦哎呦，痒死我了，痒死我了。他捡起一根树枝挠挠后背，糟糕的是竟然越挠越痒。他又来到一棵大树前，用后背来来回回蹭着树干，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喂，需要我帮你挠挠吗？这时从树上飘来一个声音，不过你还真是够难闻的。臭烘烘先生抬起头，一只蓬松松的毛茸茸的熊小姐正坐在树枝上，朝着臭烘烘先生微笑着。你为什么不洗个澡呢？毛茸茸小姐问道，这样你就不会臭也不会痒了。臭烘烘先生挠挠肚子，我可不用洗澡。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不，你需要。毛茸茸小姐站起身子大叫起来，你这个固执的大臭蛋。两只熊同时沉默了一分钟，臭烘烘先生叹了口气，洗就洗嘛。他跺着脚没好气儿地走下池塘。这时毛茸茸小姐从树上跳了下来，帮臭烘烘先生搓背。臭烘烘先生惊讶地发现身上的奇痒居然消失了。从此臭烘烘先生爱上了洗澡，也交到了一个讲卫生的好朋友。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猜谜语了。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植物，听好啦，它的名字就藏在这个谜语里。头上青丝如针刺，皮肤厚裂像龟甲，越是寒冷越昂扬，一年四季精神好。小朋友们，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松树。提到松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松树属于松科松属植物，它的树冠看起来蓬松不紧凑，所以被称为松树。松树的树皮特别厚，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目前世界上的松树种类有将近80多种，比如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几省的油松、樟子松、黑松和赤松，华中几省的马尾松、黄山松、高山松，还有秦巴山区的巴山松。由此可见，松树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是非常强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虽然松树的种类多种多样，生存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古至今，松树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所赞美的对象。东汉刘桢的《赠从第其二》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静，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离凝寒，松柏有本性。唐代诗人李白的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密，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稀，音声古台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那为什么松树备受大家的喜爱呢？是因为它的高大挺拔，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松树从古至今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坚强不屈的精神。炎炎夏日里，别的树木都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气无力，而松树却不怕。阳光越强，它的枝叶就越茂密，颜色也更加青葱。在万物凋零的冬季，只有松树依然披着翠绿的衣裳，傲立于风雪中，四季常青。即使在悬崖峭壁上，也能够看到松树挺拔的身影。松树代表着坚强不屈、不怕困难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喜爱。松树象征着优雅和长寿，因为松树属于长寿之树。根据专家们研究发现，松树的寿命一般在1200年以上。我国民间素有“寿比南山松”的比喻，也说明松树的寿命是比较长的。除了长寿，松树自古就有庭木之王的称号，常被作为庭院大门的迎客树，象征着优雅。小朋友们，松树的知识你了解了吗？关于松树，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个问题，松树会开花吗？其实松树和其他植物一样，也会开花结果的。每年3、4月正是松树开花的时节哦。那为什么小朋友看不见松树的花呢？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松树开花很少，没有花瓣，更没有香味，所以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如果小朋友们平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松树新枝的上面长着许多淡黄色小球似的花，用手轻轻一动，还会飘散出许多黄色烟雾似的花粉。这些花粉会慢慢长成核桃大小的松果，松果上还有小朋友们平时最爱的松子。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松树的小知识，松树的全身都是宝，
松针、松节油、松脂、松花、果壳、树皮，包括松子，都是可以入药的。它的药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松花粉，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高级营养食品原料。我国人民食用松花粉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它可是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的能手。松树的木材也大有用途，在建筑、桥梁、框柱、电杆和家具等领域较为常见。就连松子凋落之后所剩的松塔，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精美的工艺品或者是手工作品，是不是很厉害呢？小朋友们，关于松树的知识，我们再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吧。头顶青丝发，身披铁鳞甲，不怕冰雪冻，天然艺术家。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是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了更是惨，好飞黄。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彻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福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福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

0: 9427评书记。
1: 内史令袁文都跟卢楚等五贵商议一个计策，打算在第二日上早朝之时，只要王世充啊一入朝堂，立刻伏兵杀出，将王世充擒拿或者斩杀呀。这样呢就全面夺了王世充在洛阳的大权呢。但是他们手里啊没有太多兵权，为了增强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袁文都找到段达，想要拉拢段达跟自己一起行其大事。因为袁文都等人呢已然离间段达和王世充久矣，平常没事啊就离间他们俩。段达对王世充也久生怨愤，那我原来是你王世充的大元帅呀，在江都的时候我豁去我整个家族性命不要，我助你成就大事，那太平庄那是我的家呀，那是。哎，结果呢你大事成就跑到东都洛阳了，你大力任用自己的亲戚，把你那哥哥你那侄子有一个算一个全给提拔起来了，分给他们兵权呢，逐步的把我呀边缘化，明升暗降，最后给我一纳言。纳言虽然贵为门下生长官，乃是宰相之职啊，但那玩意儿也没兵权呢。在现在这个乱世时期，什么都没有枪杆子重要啊，你在东都当一纳言那有什么用啊？所以呢这段达觉得王世充已然不信任自己了，对王世充呢也是心生怨愤呐。哎，袁文都一看这俩人关系呀、有裂纹了，这叫见缝就下蛆呀，我呀就得拉拢你段达，所以不断的离间段达和王世充之间的关系，不断的拉拢段达。觉得现在段达已然跟自己五贵站在一起了，这才来找段达把这事情一说。段达当即拍板，袁老大人你放心，我段达坚定不移地跟您站在一起，我马上布置我手下的这些军卒，明日管保在朝堂之内把那王世充给擒住。好好啊，有段纳言您这一句话，那我们就放心了，那明日咱怎么干怎么干呢，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俩人呢在这里就商议明天的具体计划了。人段达说了，我把我的兵伏在什么地方，怎么堵着王世充，你们的伏兵怎么杀出，万一王世充往后跑了，我们怎么截他，怎么堵他，你们怎么追他，一定啊让他跑不出朝堂。就这俩人呢在这里把这个计划制定的非常的周密。最后袁文都手捻须髯重重的点点头，好，那言呢按照咱这个周密的计划，明日那个王卷毛他怎么也逃不出天罗地网啊。这么大的一个内史令给人起外号王卷毛，可见对王世充啊已然不放在眼里了，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那好，那言那您就安排一下吧，我回去跟他们几个也安排一下，咱们今天晚间再聚聚手，再把最终方案确定了，明日咱们成其大事。好，我也马上吩咐，一定要注意保密啊，千万不要让王世充得知啊，在下明白，袁大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劳操心不劳操心，咱们晚间再聚。就这样袁文都乐呵呵的告辞走了，赶紧找卢楚等人呢把这事情给大家一说。哎呀，这五贵呀长出一口气呀，有段达辅助，

事成矣，不能说百分之百能成功呗，但现在看来96.7%是有的。那也不知道这点气他怎么算出来的，这些人呢就赶紧的各自安排呀。那再说这段达送走了袁文都，段达转身回来，到了大厅之上，唰身形一晃呢，由打那屏风后面转出一人来。你看袁文都怕有外人，让段达呢找间密室咱们谈谈，但段达呢把手下人全打发出去了，就说这里就可以谈，没有外人。结果呢，其实在这屏风后面有人在偷听啊，这人一直在那里呢。一看段达把袁文都送走了，他转出来了，一溜小跑来到段达身边。老大人，您真答应了？嘘。段达伸出食指在自己嘴唇前边这么一竖，小点声，把门关上。哎，这人呢跌跑到段达身后，就来到门前呢，脑袋往外探了探，一看外面没人，其实啊哪能有人呢，谁敢过来呀，这只是下意识的一个谨慎小心的反应啊。一看没人，把脑袋缩进来，咣把门呢关上了，又一转身，这时段达呢已然走到刚才自己坐席那里了，了袍，段达坐在那里了，端过来刚才没有喝完的茶放到唇边抿了一口。就那个人呢颠又跑过来了，半屈着身子凑到段达身边。老大人，您真答应了明天要跟袁文都他们行此大事啊。段达冷笑一声，帮把这茶杯呀往里一放，看了这人一眼，你觉得呢？老大人，我觉得此事啊风险过大。您想想，袁文都这几个人呢可都是文臣呢，手下能操控的士卒兵丁少之又少啊，王世充几乎控制着整个洛阳的所有的部队呀。咱不说杀王世充成功不成功，即便是把王世充杀了，那真的能够达到群龙无首吗？那些军队就散摊子吗？那谁能够控制得了那些军队呀？到那时军队发生哗变，那这几个人加上从事者，那一个也活不了啊。你是说到时候我也活不了呗？我觉得也风险太大。那你不考虑考虑，王世充如果死了，我是不是能够控制住他手下的军队呢？老大人，恕小婿我直言啊，如果是王世充原来就有的军队，您呢控制还是没大问题的。但是如果是王世充在洛阳收拢的那些军队，再加上新进这一年多招募的那些军队，那些可都在王世充他侄儿他兄弟他们手里啊。您老人家能不能再拿到手里头，一时之间他们能不能听您的，小婿我真的不敢确定啊。尤其那王仁泽，别人不说，就说王仁泽吧，现在手下能控制的也得有5000兵丁吧。如果王仁泽一旦发难，那个时候老大人，您能控制得了吗？说这人是谁呢？您没听吗？他自称小婿，他就是段达的女婿，姓

什么时候当官都可以啊。可现在呢，东都洛阳局势不稳呐、啊，上面斗争太厉害，我都看不到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模样。等到局势稳了，你再出来做官。现在如果进去，那就牵扯到一个站队的问题，你到底站在哪里？是站在吴贵这边呢，是站在王世充那边呢？站在哪边都有危险呢。干脆啊，暂不做官，你就站我这边，跟你老丈人我呀共进退啊。反正咱们家吃喝不愁，等到局势定了，咱再做飞黄腾达之谋。张志也明白，就跟随着老丈人做谋士了。有什么事儿，段达都跟这个女婿商议呀、啊。今天也如此啊。这张志把段达跟袁文度俩人所言全部听到耳中，哎呦，那真是不寒而栗呀、啊，吓得心惊肉跳啊。见老丈人回来了，这才赶紧出来。给这老丈人呢分析厉害呀。嗯，段达一听点点头啊，我也有这种忌惮呐、啊。万一控制不住军队，虽然杀了王世充，咱们也难逃一死。是啊，那老大人，您为何还答应袁文都啊？我不答应也不行啊。啊，袁文都已然把这天大的机密告诉我了，如果我不答应，袁文都能放过我吗？这天大的机密我万一给他泄露了呢，我万一联合王世充对付他们呢，他们马上就会对我下手啊。所以呢，我是先答应他们，先拖住此事。哦哦，原来是这样。但老大人，明日可说到就到啊，那么你拖住他们，拖到晚间你们还得商议，明日这事儿您是参与不参与啊？我自然不能参与。正像你们所说的，袁文都这些人呐、啊、全是文人呐、啊、有的时候过于使文人义气呀、啊、把事情想得太过天真啦，真要到跟着王世充撕破脸的时候，鱼死网破的时候，你没有足够能力，你怎么去撞王世充啊？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哼，你老丈人我可不会当那个碰石头的鸡蛋，我还没那么傻。虽然我对王世充早就心生不满，虽然我也想帮着袁文都他们夺了王世充之兵权，但是不在这个时候啊，时机未到啊，得一点一点来呀、啊、得瞄准时机才成啊。一击如果不中，则我等万劫不复啊。如果杀掉王世充，我夺不到兵权，还惹火上身，那我干这事干嘛呀？哎，哎呀，袁文都啊，他们真是太心急了呀。另外，他们也太过于看重自己，太过自信了，自信的有点儿啊自大了。他们以为自己能力多强啊。收拾了王世充，那就可以跟那李密讲条件吗？哼，东都诸人唯世充可与李密战守也。这段达看问题看得很真切呀，说东都这么多人，能够与那李密对阵的唯有王世充，你袁文都这些人呢不值一提呀。慢慢的行大事，我还呀可以慢慢的帮助你们，但是你现在行得那么急，明天就要干，现在优势不在

0: 我们呢，都在王世充那里呢。我再怨恨王世充，那我也得保全我的性命啊！哎，再者说了，这个时候，即便是你们把王世充打压下去了，即便是我掌握了东都兵权了，我也挡不住李密呀。把李密接入东都，我在李密麾下称臣，还能得到今天这个纳言的地位吗？也就是说呀，李密、王世充两者相权衡，我选择一个主公，我宁愿选择对不起我的王世充。王世充再对不起我，也只不过把我的兵权给我削了。人家兄弟，人家子侄，哎，兵权一分，人家掌握了。其实啊，说到家不算错呀。你让我，我也得把兵权给我的子侄，也得给我的女婿，我也不给外人呢，对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谁不想自己亲手掌握兵权呢？那李密不也是吗？瓦岗旧将不被李密弄得损七零八了吗？但是我毕竟跟王世充并肩作战，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有这一层情谊呀、啊，他也不会太对不起我。现在不还给我一纳言吗？哎，虽说名声暗降，虽说未来的大权未必会掌握多少，但是名义上我好歹还是个宰相啊，我，对不对？那么李密如果进入东都，能封我为纳言吗？能让我当宰相吗？那魏征的宰相都被他给免了，何况我这么一个外边秧啊？所以权衡王世充跟李密，至少在现在，我还是跟王世充走得近一点，我不能够帮李密呀。那么综其考量，我现在呀，不能够跟袁文都他们站在一起哟。张志说：“老大人，您如果不跟袁文都他们站在一起，如果不参与明日之事，莫非您要作弊上官吗？”段达摆摆手。贤婿，到这个节骨眼上还能作弊上官吗？嗯，你记住，到关键时刻必须选边站。平常可以，哎，平常他们瓦解我跟王世充关系，离间我跟王世充的关系都可以。我呀也对王世充确实有些不满，我也可以帮着他们呢，做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逐渐的让王世充这边受损，到了一定程度，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成就大事，把王世充打压下去。但那个时候我必须掌握大权，如果到不了这个时候，他们双方要开始干仗了，那我就不能做骑墙派中间派了，我就得选边站了，这是个立场问题呀、啊。你不选边，谁都不会拿你当自己人，甭管两派谁胜，最后都会拿你开刀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压一方了。
1: 老大人，您这意思，您不但不能站在袁文都这一方，您还得现在站在王世充这里，
0: 那你说呢？你说呢？刚才你都分析了，我不站在他这一方，那我不等着挨刀吗？哎，哎呀，袁文都啊，洛阳无贵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谁让你们找我来了？你们如果不找我，哎，我装聋作哑。你们几个人呢，打得血都血脸，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与我无关，我还可以啊坐收渔人之利。可惜你找我来了，这事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如果不报给王世充，一旦王世充他赢了，他把你们

0: 给打压下去，那一定会彻查到底，肯定会查到我头上啊。到那时，我段氏满门皆不保矣。所以没辙呀，你们来找我就算找错了，你们太天真了，你们就不该走我这一步棋呀。那现在对不起各位，我只有把你们献出去，以此立功，在王世充那里啊，哎，讨一个好，保住我的性命，保住我的荣华富贵呀。哦，张志在旁边一听，老大人，高，实在是高哎。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 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纳言段达是个标准的骑墙派，也是袁文都等人呐，正像王世充所说那样啊，都是刀笔利耳，也就是一些书袋子，一些俘虏，刺杀王世充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跟段达商议啊？不错，段达确实对王世充心生怨愤，那无非是啊分配不均呢，无非是王世充夺了他兵权呢。但是你别忘了，他跟王世充人家俩的情谊关系是相当的深厚啊，人家俩人多少年了，在江都城为了刺杀杨广，这么大的事儿，灭族的事儿，人家俩就能够捆绑在一起，段达就乐意为着王世充效劳。那即便是后面受点委屈，即便是王世充疏远了段达，跟自己的家人呢亲近一些，那也不至于让段达就恨得昏了头脑，就认为自己可以斩杀王世充，自己可以夺王世充兵权，将袁文都、武贵跟王世充相对比，那人段达很清晰呀。起码来说，在现在这个时刻，你们那不是王世充对手啊！我要站队在王世充这边，不能站在你们那边呢。如果站在你们那边，我将万劫不复啊！站在王世充这边，哎呀，虽然未来王世充也不会 给我多少兵权，但是起码来说像纳言这样的文职我还能保住，我还能保住富贵呀，起码来说能够保住性命啊。袁文对，对不起对不起啊，谁让你跟我说这事儿呢，你跟我说了没办法，那我就得选择呀，你不跟我说我睁只眼闭只眼你们俩打去那可以，现在你告诉我了，我如果不做选择那我就危矣啊。所以呢，他让自己的女婿张志，你啊代表我悄悄的出府，神不知鬼不觉你到郑王府跑一趟，把此事啊告诉郑王，告诉王世充啊，就说我呢把这袁文都、卢楚等人呢给拖住了，假意的跟他们联合，其实我的心呢一直是向着郑王的，把这件大事告诉郑王，并且告诉他说我的意思呀，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啊，人家明天要对你下手了，咱就得今天晚间提前对他们下手，咱先发动政变，将袁文都、卢楚等人是一网打尽，然后郑王你独揽东都大权呢，你还得跟原来进东都一样，抓住权力就千万别放了，我呢暗中相助郑王，一定把这一点给我表达清楚，小婿明白，小婿明白。那张志会办事啊，段达一摆手，那意思赶紧去，就这么着，张志啊偷偷的由打纳言府后面的小角门就往外啊拎尿桶的、拎马桶的、倒垃圾的那种小角门他溜出去了，贴着墙边钻小巷子小胡同，哪里暗往哪藏，躲过了袁文都他们那些暗线盯梢，就来到了王世充郑王府上啊。那张志跟王世充郑王府那门子那都认识，让门子赶紧给我速速告知郑王，就说段纳言处有急事相告。这门子一看段达的女婿，认得呀，准是有大事，于是先把这张志让进门房，先躲在这里，然后人家望里通禀啊，王世充现在呢正跟侄儿王仁泽等人呢商议这个政变怎么进行呢，怎么除掉袁文都，怎么能够做到周密无疏漏，还在这里调整自己计划呢。门子过来了，启禀郑王，段纳言派女婿前来说有要事要告知郑王。哦，王世充一听段达把女婿张志派来了，那王世充认识，准是有什么事儿。把他叫进来。是，门子出去，时间不大，张志就来到了大厅啊。到这一看呢，张志一看怎么那么多人呢？赶紧的撩袍跪倒，小人张志拜见郑王千岁千千岁。哎呀，张志啊。都自家人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谢千岁。张志站起身来了，王世充就问呢，张志啊，我听门子说怎么你的老丈杆子让你来见本王，说有什么要事相告，有什么事啊。哎呀，这张志啊想开口，但是往左右看了看，一看这么多人，张志一犹豫，冲着王世充眼色这么一闪，那意思事关机密，是不是这些人先回避回避呢？王世充笑了，张志不必多疑，在场全是自家人， 没有一个外人，只要跟我说的话，皆可让他们听之。你就说吧，大胆的说。哎，张志一看，那人家王世充不在乎，那也只好说了。郑王千岁啊，大事不好，是这么回事。就把袁文都找自己老丈人段达密谋，在第二日早朝之时将王世充刺杀于朝堂之上的事儿，跟王世充详细的讲述一遍呢，并且把段达嘱咐给自己的段达的那些计策也给王世充说了。我家岳丈说了，他乃是郑王之人呢，焉能与那些人同流合污，做有损于郑王之事？只不过呢，跟他们虚以委蛇，把他们先给稳住，另外呢也算是保全自己，毕竟知道他们的机密了，如果不把他们稳住，小人我也是难以离开纳言府，所以我岳丈特请郑王能够恕罪呀。哦，王世充一听这话，他没讲话呢，王仁则当一下子蹦起来了。袁文都之辈，真真可杀不可留。叔父，下令吧，干脆将咱的计划提前，今日就把那袁文都等人尽尽诛绝。对，郑王下令吧，郑王下令吧，这些人真该杀，应该把他们呢，万刀凌剐了。把他们灭九族，把他们挫国扬灰。王世充啊，拿手往下按了按，那意思我还没发火呢，好吗？我刚才呢刚想发火，这仁泽的火比我来得快呀，帮一下子把我的火还给压下去了。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都别撒火，都矜持点，坐，坐。他用手那么一划来呀，这些将领又纷纷坐下了。王世充呢，刚才想发火，被着王仁泽提前发了，那只得先把火往下一压，先面带笑容看向张志。张志啊，郑王好，你岳丈不愧是寡人的好兄弟呀。这袁文都真瞎了眼了，居然敢离间我们俩的关系。我们俩什么关系？出生入死的亲兄弟呀。你回去啊，告诉你岳丈段纳言，寡人知他这个情，他对本王这算是有救命之恩呢。所谓大恩不言报，本王今天呢也不谢他，没法谢，这恩情太大了。你就转告你家岳丈，本王绝不忘此恩，未来得天下，富贵相共耳。就未来我得天下，我跟你岳父老泰山呢，我们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呀。我们永远是捆在一条线上的俩蚂蚱，哎，我们永远是好搭档。你就这么告诉你家岳父吧，啊，让他对本王不必疑心，以后看本王的行动，我以行动报答段纳言。

话呀，就已经说到家了，也已然给段达吃了个定心丸啊。哎，你放心，我对原来你跟着袁文都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小嘀咕，其实我也知道。哎，我呀，一直也没对你下手，也是有这么一个情谊。那么今天的关键时刻，你能站在我这里证明你的内心还是向着我的，就这一点我王世充绝对不忘，我绝对保你荣华富贵也就是了。哎呀，小人替我岳丈谢过王家千岁。我岳丈可说了，王家千岁您应该马上发起行动啊，别等着明天，那袁文都先对咱们举起屠刀啊，到那时就被动了。嗯，这个本王自然心中有数啊。你回去啊，告诉你家岳丈，本王自有安排，让他呢照样与袁文都等人呢虚以委蛇，该怎么办不用本王教你岳丈，我这位段大哥呀有36个心眼儿啊，他自有主张啊，甭管他怎么做，本王都知道他是为本王好，本王都同意。也就说呀，你告诉你家岳丈放手大胆去做，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本王同意的，不必单虑。小人明白。嗯，悄悄去吧。张芝啊，你放心，你冒险前来送信，这份恩情寡人也记在心上，寡人必然日后有重报。但今天呢，本王什么都不赏你，为什么呢？怕你这一路不安全呢，万一被人截住，本王送你金送你银从你身上一搜出来了，那你就百口莫辩了。此间道理希望张先生能明白能谅解。哎呦，张志扑通一声又跪倒在那里了。郑王啊，您说这话折杀小人了，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呀。嗯，那好，张志啊，小心回府去吧。是，张志圆满完成任务，由打着郑王府偷偷的又转回到段达的纳言府，把经过给段达一讲。嗯嗯，段达一摆手谦虚啊，那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我这边呢还按照跟着袁文都的计划行事，袁文都可不知道啊，我是他身边的一只狼啊。你按照原计划下去准备去吧。是，人家这边也去准备了。那翻回头再说王世充，送走张志之后，这大厅又乱了。王仁则说，王家千岁您赶紧下令吧，是不是现在咱就带兵去抓那吴贵。嗯，王世充说话了，所谓擒贼先擒王啊，吴贵啊在本王眼里都是些宵小之辈，不足为虑。但是呢，吴贵现在手上可有皇上啊，一旦咱们对他发难，他们要搬出皇上来反为不美啊。所以呢，咱们第一步要做的是先把皇上掌握在手中啊。皇上在皇宫当中，自然咱们今夜晚间要攻入皇宫，只要把皇上掌握在手里，那吴贵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反叛，抓他们拿他们易如反掌啊。所以今夜晚间子时，本王要亲自勒兵韩家门，尔等本王也自有分派。这些大将们呢全都站起来了，一起插手施礼，臣等谨听王令。嗯，王世充往这一坐就如同大元帅似的，就开始分兵调将了。你干什么去，你守哪个地方，你攻打哪个地方，你领兵怎么接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本来之前呢，人家就有一个详细计划了，只不过没想着今夜晚间立刻实施，人家还在那里啊填补各处漏洞呢。但现在一看呢，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虽然原有计划有一些疏漏，恐怕用这个计划一实施啊，这五贵不一定能够全部抓住，但是呢，现在顾不了那些了，没时间填补那些漏洞了。现在只要把皇帝抓在手中，只要把那袁文都给拿下，大事定矣，那就得赶紧的行动啊，不然的话，明天就被动了。所以呢，按照原来的计划，稍加改动，啪啪啪啪啪，王世充这么一分派，这些人呢，是各自领命啊，全下去准备了。王世充站起来也伸一懒腰啊，看看天色，天色还早啊，我呀先睡一觉，养精蓄锐，今夜子时行其大事。你说王世充啊还真有领导风范，那有定力也了不得呀，遇大事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啊，就这么一转身转到屏风后面，想回自己寝宫休息呢，一转过来，哟，把王世充吓一跳啊。怎么呢？就见后面呢站着个女的，这女子什么时候来的王世充都不知道啊，等多久了也不知道。就见这个女的呀，见到王世充先是行了一万福礼呀，王兄，哎呀，小妹啊，你啥时候来的？我一直都在呀，你们在这里商议事情啊，我就想听听，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这屏风后面，一直到那张志前来通信，张志的话我都听在耳中了。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你说你怎么是个女儿身呢？你要是个男儿身呢，哥哥我定然封你为我驾下大将军大谋士，你怎么对着军政之事那么的关心呢？哎，这还不是替哥哥的江山社稷着想啊。行行行，既然你都听到了，你也明白今夜晚间将有大事发生啊，可能啊将会决定你我兄妹的命运呢、啊。我打算赶紧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晚上成就大事。那位说这个女子是谁呢？这女子啊乃是王世充的亲妹妹，叫王青英，王世充同胞好几个，但是呢就这么一个唯一的亲妹妹，所以王世充啊对这个妹妹是宠爱备至啊，非常的宠溺。那从这一点上讲，王世充这个哥哥身份做得非常好。王青英本来年岁就小啊，比王世充得小十多岁啊，所以王世充对王青英既有一个哥哥的爱，又有一份父亲的爱，那真是长兄如父啊。那王青英呢也敢在哥哥面前撒娇耍脾气，你看王世充啊对别人那么狠，但对自己这个亲妹妹呀、啊、哎呦害怕害怕啊，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宠溺的怕呀，王青英在这王世充面前是说一不二，王世充对妹妹呀、啊、一切要求都同意，都答应，都想方设法满足。所以谁都知道王青英那是王世充的掌上明珠啊，就这位姑奶奶谁也得罪不起呀、啊。要星星王世充就不敢给月亮，宠爱的不行啊。但有一点，王青英现在呢年近三十了，二十七八了，一直还没婆家。不是说王青英长得难看，王青英长得太漂亮了，你想想，他哥哥卷毛

0: 一头黄发，有胡人血统，王清英也如此啊。汉人和胡人混血儿，你就想想那多漂亮吧，皮肤白皙，二目深邃，就如同两汪湖水一般呢。哎呀，这太漂亮了。当然了，跟王世充也有区别，王世充黄毛卷发，这一点王清英没有。甭说王清英了，王世充这几个哥哥包括他侄儿，哎，都没有。也不知为啥，在王世充这里这点基因就成显性的了。人家的姑娘仍然是一头乌黑的长发，稍微的头发呀，哎，有点那么小弯，它不是带卷儿，有点小弯，像梨子烫似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青岛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整张专辑。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3首是为刘若英亲自创作的，延续了她擅长的都会情歌的风格，但是褪去了以往的文艺压抑的调性，更加贴近生活。

2011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黑则明》。这首歌曲是源于徐佳莹对周笔畅的创作承诺，以轻快的旋律融合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两个人对单身生活的共同诠释。诙谐的歌词描绘了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日常细节，传递独身作为生活态度的主张。编曲在保留了徐佳莹创作特色的同时，融入了周笔畅的演唱个性，打破传统婚恋叙事，聚焦个体选择与自我愉悦，成为了专辑中白摇滚风格的代表曲目之一。

2012年，蔡依林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歌曲《大艺术家》，灵感源于古典以及当代流行艺术。不同于蔡依林以往的舞曲，搭配歌词意境情绪上也多有转折。rap 比以往更高难度，蔡依林在录音前想了很久如何去处理。有一天突然有了灵感，重新配唱了 rap 的部分，一口气唱完，情绪到位。这首歌从收歌到发片一共用了2个月，歌词内容主要是站在女生的立场，提醒女生要勇敢，不要软弱，要相信自己能够找到真爱，鼓励女生面对爱情要勇敢的性格。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戴上耳机聆听这些歌曲，这些音符会让笑容不自觉地爬上你的脸颊，每一首歌都可以让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海岛。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纵贯线的歌曲，叫做《出发》，诞生于2008年，纵贯线乐团成立之后，这是组合的首支单曲，而这个组合也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传奇组合，由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2009年，他们携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曲风融合了说唱摇滚与轻摇滚，结构独特，前半段由张震岳主唱并说唱，后半段其他三位成员加入，最终以合唱收尾，体现了四人音乐风格的融合。整首歌被解读为与过去的自己对话的成长之歌，也象征着人生旅途当中的迷茫、觉醒与再出发，具有着强烈的共鸣感，被网友称为华语乐坛乐坛合作典范与跨世代音乐对话的里程碑之作。

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2005年陈奕迅发行专辑怎么样，推出了一首歌早开的长途班，以流畅的旋律和励志的

0: 歌词传递出在路上的积极精神内核，展现出旅途中的漂泊感与对未来的期待，也是专辑中备受瞩目的代表作之一。乐评人指出，歌曲的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推出了一首歌《街道》，这是他参与作曲并参与编曲的一首歌，作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使用。歌曲以跃动的电子节奏为基础，融合了嘻哈与潮流元素，描绘了都市青年的潮流生活与反跟风态度，强调个性表达与混搭美学，构建出具有视觉与听觉冲击的街头文化叙事。街道展现了年轻人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鼓励混搭个人风格，拒绝盲从潮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至胜励合在2011年发行了 EP， 推出了一首充满温情与励志力量的歌曲《在路上》。轻快的旋律，温暖的歌词，讲述了在人生路途中对爱情梦想的坚持与追寻。歌曲不仅限于情歌的范畴，更以在路上的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寻梦想，体现了凡人的伟大梦想虽然平凡，却是自命不凡的专辑主题。旋律轻快舒服，假音交错的演唱方式也突出了成员们声音的特质，展现了组合从外在到内心的成熟。至胜励合通过这首歌曲也展现了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和温暖，

2022年，张艺兴参与作曲推出了电子舞曲《动起来》。这首歌曲诞生于张艺兴海外巡演的筹备阶段，是其数字 EP《西》及主打曲《面纱》发布后的延续性音乐作品，承载着张艺兴对音乐初心的坚守理念，在通过作品激励年轻人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整曲采用了电子音色与强劲节拍结合的方式，构建出了极具律动感的声场层次。这首歌同时也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与张艺兴合作的品牌单曲，旨在通过音乐激励年轻人动起来，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味道。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艺兴，《动起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2008年，黄丽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4: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这秋天的蚊子一定要蹦跶蹦跶吗？
1: 啊，怎么了？
0: 咬了好几口了，这个。
1: 今天啊，
0: 在楼上不知道为什么。
1: 哦，在四楼啊。
0: 对。
1: 那干，
0: 敢
1: 让你不到三楼来，三楼有我人形灭蚊器。
0: 真的也是，下次就把你捆在直播间。这蚊子咬的那么痒。
1: 有那个有风油精，
0: 我擦过了
1: 啊，擦过了，
0: 不知道没什么用感觉
1: 啊。你咬过了，它不止痒啊。
0: 有的时候痒的时候呢，恨不得把这块肉给挖掉。
1: 我跟你讲，就是的，只能以痛止痒。
0: 对啊，
1: 确实是的啊。
0: 好多人喜欢干嘛呢？会不会按个十字架？其实也就是为了痒。
1: 就是对对对，止痒嘛啊。来，今天的第一条路况啊，拥堵路况虽然。

0: 啊！自从莽子，然后就
1: 流浪地球，
0: 我知道一直都没有那个
1: 流浪地球结束又空着。
0: 我的天啊！
1: 对，嗯，有没有知道的？这个最近好像是有消息传，我看抖音刷到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啊？
0: 好的，好的。
1: 来，我们的中融商贸的高卧凤姐姐，
2: 路况，琅琊西路到中都大道到花园路一路畅通。嗯，在中都大道上面紫薇小学这个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0: OK， 收到，谢谢，感谢我们中融商贸的高总啊。
1: 哎，你不是有小孩在五中吗？
0: 对啊。嗯，人家多近啊！
1: 我135看龙哥，246看凤姐。来继续啊！这超长大的这么大是吧？
0: 嗯，而且我在外卖里面搜到的，他们的包装盒都是一样，哦、我怀疑甚至你懂的，
1: 酥
0: 就是统一买的包装盒。
1: 超长。
0: 你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蛋挞这个东西，你平时可能就吃一个两个顶到天了，
1: 对
0: 吧？你这个东西，我刚才切了多少份？我只切了一半，还留了一半，然后把这个盒子给弄开，要不然冰箱里都放不下去，你知道的。
1: 我知道。
0: 然后放在里面以后，然后这个地方我还用保鲜膜封了一下。
1: 它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就不是这样读的名字？超长长长长长长蛋挞，
0: 就是长公主吃的蛋挞，所以叫超长蛋挞，对的。这个坑我帮大家踩了、啊、
1: 就图个乐呗。
0: 对，你们要喜欢的来找我要图，我发给你们，给你们去装饰你们的朋友圈、
1: 啊、是吧？
0: 哎，对，你们就不要
1: 想吃的，
0: 真的不要买了，谁吃谁知道，就那么回事吧。
1: 来，里吉张广放树堵车严重。
0: 嗯，
1: 里吉张广放树堵车严重
0: 哦，
1: 重定路。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嗯，来，
1: 哎呀，这是我还小伙伴呢，这。
0: 对，琪琪先生说五岳那边有一家卖的，一米多长，好多人排队、
1: 啊，都在卖，都在卖，
0: 不是吧？
1: 这玩意还排队是吧？
0: 我就如果是排队，我是绝对不会买，我是叫的外卖、嗯、啊，各位。
1: 对，
0: 嗯，然后小哥来送的时候，小哥我是平时我都让小哥丢在门口放着的，然后昨天巧了，我正好丢垃圾，然后小哥正好在上了楼，我说啊谢谢，然后他看着我笑，他肯定心想，人家少头巴脑的买这干嘛？
1: 今天是我送第108根蛋挞、嗯，来注意啊，各位听众，里吉往这个金庄大桥，就是这个具体位置，现在目前堵车排成长龙，已经下车遛弯了，各位，这不是演习，好吧？里吉南桥区啊，这个往金庄方向走。双向堵车，大桥堵车严重。
0: Oh no， 就是因为放树哈。
1: 放树，
0: 嗯嗯，
1: 短时一时放一下，但是呢，可能会需要原地等待。
0: 嗯嗯嗯，
1: 我感觉应该是够一份掼蛋。
0: 啊，
1: 打个246快一点，不拖。
0: 来，这哪个群在堵着来？46是吧？好，我马上把我的超长长蛋挞放进去。来，你们啃。
1: 堵车有这么长吗？
0: 啊，你看啊，左边车道的从左往右啃，右边车道的从右往左啃，然后等到你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车通了。
1: 哎，那不是这亲嘴了吗？这。
0: 那这个蛋挞又可以出新款了，叫亲嘴烧。
1: 就跟两个小年轻要吃那个面条，然后嗦嗦嗦嗦嗦在嗦了一块。
0: 哎，是是是。然后这个听歌忘悲伤说，这口味不是一样的。
1: 口味肯定是一样的。
0: 我甚至认为这种加长版还好做，
1: 好做点，
0: 因为它都不用哦，圆形的是模具，
1: 对，它有模具，
0: 它应该要开模，一个新的模。
1: 这要什么新模？这
0: 啊，不要吗？
1: 搞得锡纸搓一搓就行了。哦，这个新模用完之后可以回收吗？
0: 我不知道啊，对啊，
1: 不太清楚啊，
0: 谁知道呢？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
0: 哎，对，你看是不是包装一样呢？
1: 一样。
0: 我的妈哟！
1: 发给你了，嗯。同样的，
0: 真的是啊，但是你说有一米没有啊？我昨天量了六十厘米，
1: 上面写的六十厘米，一口咬不下的浓郁。
0: 哦，那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词儿好听一点。
1: 我看你们这个，
0: 我这没有，
1: 有
0: 哦，一样的，
1: 一样，
0: 乖，
1: 包装是一模一样，
0: 那恐怕就是一个包装的那个
1: 批次。
0: 我的天。嗯，
1: 都喜欢吃。
0: 你们如果都爱吃的话，那开始我们1054要搞副业了，我们从网上买这东西，然后再从网上买点蛋挞，然后往里面一装，来，
1: 漂亮，
0: 58.8卖给你们，不过分吧？
1: 行政刑法局第一个要查你们。
0: 不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吗？
1: 你做蛋挞有没有戴口罩？
0: 戴了。
1: 看不见
0: 怪我了。
1: 来说一个小姐姐绿灯不走，然后闪黄灯突然一脚油门走了。出城上桥方向是吧？嗯、
0: 啊， okay, 那应该是走神了吧？
1: 尾号是717的一个司机啊。
0: 嗯，
1: 对，我们点名一下、啊。
0: 对，稍微注意一下啊。
1: 对，脑洞就不像搞他卖不掉、啊。
0: 不存在卖不掉，就纯粹就是。玩梗吧，我觉得
1: 蛋挞现在目前买的人不没那么多、
0: 啊，嗯，
1: 原装蛋挞就没有吸引力了，重新来一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啪一下卖好多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减肥的人是不会吃的，它是纯纯的糖油混合物。
1: 超长蛋挞带人胡一菲，
0: 对
1: ，iPhone 十八，当年的 iPhone 十八大家都知道，因为 iPhone 越做越长那时候嘛，
0: 是、
1: 啊，三星是越做越宽嘛，
0: 对，
1: 后来一个是剑，一个是盾嘛，
0: 嗯、是的啊，来我们的这个老滁州菜的创始人，我们的任总来了啊，说清流路到天长西路段的丰乐大道一路畅通
1: ，OK， 谢谢。

0: 谢谢啊。
1: 他这边燕子私房菜的店已经正常营业了，爸。
0: 不知道你发一下子吧。
1: 啊，任总回一个啊。
0: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想进入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的话，很简单，加我的微信把你拖进去啊。
1: 对的，
0: 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
1: C1054520。
0: 还有很多听众说这个老是听不到进群方式，那回头我们这个录个片花再滚动放，好吧？
1: C1054520
0: 啊，什么外遇爱谁？来一首我们的歌送给各位。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

0: 人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5686-1235。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